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早上好，我是小爱。
2: 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从来没有打过热线的话，在今天也欢迎各位拨打。当然如果打过的话，今天的游戏看你喜不喜欢，一人一周只能一次。
3: 对的，今天周二，大家可以考虑考虑。
2: 是的，要不要把机会用在今天，还是用在明天后天大后天都可以啊。来，今天游戏叫什么名字？
3: 今天玩的游戏叫做人物猜猜猜。规则呢，就是我们用一句话来描述一个人物，你们要猜出这个人物是谁，说出他的名字
2: 就可以了
3: 啊。这个人物可能是比如说演员，或者说是歌手，或者说是一些比如说诗人啊，一些科学家啊，等等等等。
2: 我发现今天的演员
3: 古今中外都会有。
2: 我发现今天演员好像不太多，
3: 不太多。
2: 名人啊，
3: 名人多一些，
2: 这种历史性人物啊，包括这个科学家呀，
3: 诗人 啊音乐家，画家，
2: 文学家也会多一点啊，所以各位可以来试一下，当然都是很有名的，不可能说我们找一个不是很熟的，
3: 现在都没有我们有名的，
2: 让您猜，
3: 对，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2: 不太可能的啊。我们没名，
3: 我们还是有名字的好不好？
2: 就有名字，
3: 我们是人名
2: 啊，单纯的名字还是有的啊。对，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一下啊，准备好，我们开始，各位加油。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的蓝先生，你好，蓝先生，
3: 你好，
6: 哎，你好，
2: 哎，
3: 早上好，
2: 早上好啊，蓝先生有信心吗？人名？
6: 没有信心
2: ，没有信心，来
3: 试
2: 一下啊，加油，挺好。
3: Lady Go， 他是印度著名诗人、文学家，首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代表作《飞鸟集》《新月集》，他是谁呢？
6: 泰戈尔，
3: 对，
5: 太棒了，咯叽咯叽，
2: 还没信心吗？可以啊，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泰戈尔就很简单了，对不
3: 对？
2: 对，
3: 泰戈尔就送分题。
2: 哎，你以前小时候背过泰戈尔的诗
3: 啊？对，什么金色花啊什么之类的。
2: 哎呦，
3: 背过他的诗。
2: 哎呦，还背过诗呢。
3: 你上学的时候他有些课文是要背诵的。
2: 需要吗？
3: 需要。
2: 哦，我是有点忘了，这个确实不记得。
3: 泰戈尔确实很有名。
2: 来，三号线的朋友，你好，李先生。
3: 你好，李先生。
7: 哎，早上好，主持人。
3: 哎，早上好，有没有信心？
7: 有啊，
3: 好嘞，试试，
2: 准备好啊 ，Lady
3: Go。他是中国男乒新生代领军人物，左手横板，打法凌厉，集奥运、世乒赛、世界杯冠军于一身的大满贯选手，现任国乒男队队长，世界男单排名第一。
7: 马龙
3: 不是三个字，
2: 新生代的，
3: 新生代零零后，
2: 新生代的，哎，他是零零后吗？
3: 是零零后，零零后，
2: 哦，
7: 零零后，
3: 对，零零年。
2: 他00年的，
3: 王楚钦，
5: 太棒了，咯叽咯叽，
2: 对，哎，好嘞，恭喜啊，记得去领啊，再见，
3: 拜
2: 拜。
3: 拜
2: 拜。哦，我以为他九几，哦，他00的，
3: 零零整，
2: 哦，零零整，哦，可以可以啊，行，也算零零后。
3: 那你是开玩笑，
2: 你
3: 必须算。
2: 是啊，来继续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下一位朋友啊，当然新人也可以打啊，朋友们，如果你从来没有打过电话的话，欢迎您拨打，因为现在一人一周只能一次，
3: 对，
2: 所以
3: 相对来说容易打一些。
2: 是的，大家也会对于自己的一次机会会慎重选择。还是那句话，我们现在早上起来线路少，就两路线，满打满算我们开全档节目可能也就能接20来位。
3: 对，
2: 所以呢我们尽量的让所有朋友都能尝试一下，所以也是跟大家的一个君子协定啊。如果您从来不遵守，我也没招，你说说实话对吧？还是一个君子协定，大部分还是很遵守的，一人一周一次，所以呢你也可以选择今天打，或者说明天后天大后天打，其实
3: 都
2: 可
3: 以
2: 啊，所以新人也可以放心打，应该都能打得进来啊，几个吧，打个4-5个左右应该是
3: 可以
2: 没问题的，
3: 对，
2: 偶尔的话打一个其实也能进来。来，一号线的张美女，你好，张美女。
3: 你好，
8: 大田小爱，早上好。
2: 哎，
3: 早上好，
2: 早上好。这个人物猜有信心吗？
3: 对，猜人物有没有信心？
2: 哎，
8: 没有
2: 啊，没有
3: 啊，
2: 上次拿什么时候啊？
8: 还是上次的时候
2: 给我
3: 们整这个是不是、啊、
2: 行，来加油啊。 Lady
3: Go。 他又名阿炳，民间音乐家，代表作《二泉映月》流传千

0: 在中国近代音乐史的民族器乐创作中有着重要的价值与地位。
1: 哎，它
0: 叫什么三个字？
1: 想不起来了。
0: 叫华严
1: 君。但我知道。
2: 对，华、
0: 哎、
2: 严君。
0: 因为二泉映月嘛，太有名了。
1: 对，知道这个二胡这个。
2: 对，都知道他叫阿炳。
0: 阿炳，
1: 对，
2: 原名得记一下啊。
0: 好嘞，
2: 华严君啊，好嘞，张美女，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2: 拜。我懂那种感受，我明白。
0: 就在嘴边，
2: 就在嘴边，说不起来那种感受。
0: 我们经常也有这种感觉。
2: 明白，都懂，都明白啊。来，继续啊。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2: 三号线的王美女，你好，王美女，
0: 你好，
4: 你好，主持人，我打了一遍就打进来了，吓我一跳，
2: 你多厉害啊，对不对？我就说了嘛，
0: 啊、
2: 我给你讲了，就是一遍就能进来，你都不信，
0: 能进来，绝对可以，没问题，
2: 真的是、啊，
0: 第一次打电话，这是，
4: 不是第一次，但是还是吓了一跳，
2: 那肯定，
0: 没
2: 毛病，
0: 小事小事，
2: 试一下啊，加油 ，Ready
0: Go。他是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的内地男演员，国家二级篮球运动员，代表作有《星汉灿烂》《封神第一部》《九重紫》等。他是谁呢？三个字。
2: 嗯。
0: 啊，长得好帅啊！
2: 小爱最近的心头肉。
0: 心头肉，最近看他和关晓彤的那个
2: 电视剧，迷的不行，
0: 真的是迷的不行了。
4: 哦、那个叫那个叫
2: 三个字，快，
0: 三个字，
2: 三。
4: 什么什么云是还是什么的？
2: 李云瑞
4: ，
2: 你昨天确实是听节目了，这个能看得出来、啊。
0: 昨天一看听节目了，是
2: 。但是这个人名确实叫李云瑞、
0: 哎、
2: 啊。
0: 是的。
2: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2: 拜。
0: 拜
2: 拜。依稀记得在上周的时候，某些人啊，我对李云瑞一般。啊，我不喜欢这种。哎呦，这种运动什么的，哎呦，不是我这爱好，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哎，过了一个周末，
0: 真香。
2: 朋友们，就两天啊，就两天啊，周一那天早上，哎呀，
0: 真香警告！
2: 我在家看了一天的那个叫什么电视剧？
0: 耀眼、
2: 那个、啊，耀眼！哎呀，李云好帅啊，
0: 确实好帅。
2: 朋友们看到没有？真的。你说一个人的变化怎么能这么大？
0: 人是会变的，人真的是会变的。
2: 哎呀，
0: 此一时彼一时。
2: 以前跟我说，我对这种不感兴趣，一般行。我现在对你真的是哪个男的，你现在说不感兴趣，我现在内心先打一个问号。来，一号线徐先生，你好、啊。
0: 你好，徐先生。
5: 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啊，徐先生有信心吗？
5: 啊，试试
2: 试试啊，来。准备好啊，加油。
0: 他是中国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文笔朴拙浑厚，代表作《秦腔》《废都》《浮躁》获茅盾文学奖等国内外重要的奖项。他是谁呢？三个字。
5: 是那个叫贾平凹吗？
0: 哎，贾平凹，对，
2: 恭喜，
0: 真厉害。
2: 你很有文化，
0: 很有文化，这个确实。
2: 哦，你很厉害啊，可以，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2: 拜。
0: 拜
2: 拜，哎呀。不一般啊，
0: 真是都不用提示。
2: 来，那个各位文化人赶紧打电话啊！今天
0: 是文化人的对决，
2: 好多全是这个。我们今天所有题大概就跟
0: 全是这种很有文化的，
2: 对，就是这种啊。各位可以来试试看啊。来，下一位啊，三号线杨美女，你好，
0: 你好，
6: 你好，
0: 哎，早上好，第一次打电话吗？
6: 第一次打进来。
0: 你看
2: 我感觉很小心翼翼、啊，
0: 小心翼翼，是，
2: 没事，不紧张啊，我们来试一试，挺简单的，加油。Lady
0: Go。她是中国台湾女歌手、女演员，因优乐美奶茶广告走红，曾是周杰伦力捧的姐女郎。2026年参加《乘风2026》复出，她是谁呢？
6: 乘风哎，怎么这么说？
2: 对，就最近，
0: 哎、对最近，
2: 她在《乘风》里边以吃出名的。
0: 哎，她还胖了点
2: 啊。优乐美
6: 吗？
2: 哎，江雨晨，
6: 对，
0: 妈呀，真的好漂亮啊！
2: 恭喜获得红包，好不好？知道怎么领吗？
6: 不知道。
2: 关注我们公众号了吗？崂山921。
6: 关注了。
2: 哎，对，在后台回复红包会给你个链接，然后点开之后呢，它会有一个类似于一个页面吧，你把你的微信号填对，然后呢，金额填6.66元，选早高峰，到时候导播大概9点左右会联系你，会加你微信，
6: 谢谢，
2: 好吧？一定要去做啊！现在就去把微信填上啊！好嘞。恭喜啊，再见，
0: 拜
2: 拜。确实你说这么能吃，真是
0: 异兽体质。
2: 我跟你说，就他吃那些东西，我跟你讲，我照着他那样的吃那么两三天，我早出来了。
0: 没毛病。
2: 但也有可
0: 出来了，是，
2: 但也有可能说什么呢，确实乘风累，就你每天那么排
0: 啊，消耗
2: 确实需要补充，每天那么排舞，那么就唱歌，
0: 是，
2: 确实

0: 累，实话实说哈，就是以前你如果你练过舞蹈的话，你应该都知道这个舞蹈确实很累啊，你每天跳啊，那一弄，哈哈，确实累
1: ，确实
0: 消耗热量，
1: 是是是，
0: 哎呀，真是胃口真好，
1: 胃口，
0: 最近被他科普的那个炸鸡，我也想去买一个，
1: 对吧？我也是，
0: 家就住里村，你说我到那儿可近了，但是我最近确实没时间去，嗯，
1: 那个炸鸡真好吃，
0: 预想着这几天应该都没有时间，嗯，应该就是在这个周日。
1: 周末再吃吧，
0: 周末再说吧啊！来，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0: 王先生，哎，你把收音机关一下吧，好吧，我能听到，清楚的听到我的回音，好吧？
1: 王先生，
3: 我车里的是吧？
0: 对，你车里的，你关一下好吗？这个回音有点大啊，我说实话，我能听得一清二楚。
1: 确实，
0: 来加油啊 ！Lady
1: Go。他是北宋科学家、政治家，著有《梦溪笔谈》，内容涵盖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等多个领域，是中国科学史上的重要著作。
0: 嗯，他是谁？
1: 两个字。
0: 对。
3: 您能再说一遍吗？
0: 北宋科学家，
1: 他是沈括。嗯，
0: 对，
1: 好嘞，
0: 沈括啊，
1: 好的，
0: 来，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这个还是跟各位提醒一下，最好这个打进来之后呢，您这扩音关不关？其实我们现在，我说实话啊，我们的这个是很宽松的，但是呢，这个收音机最好是关一下，因为我能非常听见，您那边这个回声的这个问题，确实是啊，所以这个尽量大家关一下，不然的话，我们听起来会有点别扭，
1: 确实是啊，对，一定不要开扩音来。
0: 对对对对对，收音机现场还是关啊！来，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
1: 早上好，
0: 拿过红包吗？
4: 没有，
0: 哎呦，没拿过，
1: 第一次打电话吗？
4: 第一次打进来，
0: 第一次打进来，那不就是第一次打？
1: 不就是一个道理吗？
0: 来，准备好啊，加油 ！Lady
1: Go。他是一位北宋杰出的画家，凭传世名作《清明上河图》名留青史。他是谁呢？三个字。
0: 叫谁？
1: 叫什么？
4: 北宋。
1: 对，你重点是在于《清明上河图》是他的作品。哦、
0: 他是谁？
1: 他跟您一个姓。
0: 啊、哦。
4: 张择端。
0: 哎，
1: 张
0: 择
1: 端。
5: 太棒了。
0: 吓我一跳，这不知道。
1: 对，张子端很有名，
0: 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好，我们也感谢各位给我们科普这个读音啊，确实是这个当代作家叫贾平凹
1: 啊，贾平凹，
0: 贾平凹，这个是对的啊，这个确实是啊，我刚才还查了一下，贾平凹没问题啊，
1: 贾平凹，
0: 嗯。我不是一次的时候吧，没文化啊，我跟你说、啊，
1: 没文化，
0: 再说不是我说的啊，听众说的，
1: 不是我说的。人是对的呀，
0: 对对对啊，感谢科普啊，真厉害，我们听众
1: 真
0: 藏龙卧虎，所以你知道我们有时候上节目压力多大，
1: 很就是尤其这种文化类的游戏，
0: 然后跟监听说一下，
1: 又不敢玩又不能不玩，
0: 我跟监听说一下，我们听众他的意思是对的啊，所以这个钱得给人家，不能扣人钱啊，
1: 就是
0: 啊，不能因为人家读错音扣人钱啊，
1: 就是人家说的、哦、
0: 啊，跟我们一点关系没有啊，我们就科普一下这个读音啊，
1: 对对对，
0: 各位记住啊，这个叫贾平凹，
1: 是的，
0: 哎，
1: 下次估计我都忘了，
0: 有一些。我们不找这种争议的题，
1: 对，就找那种很明明白白的题。
0: 来，孙美女，你好，
1: 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1: 哎，
0: 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拿过红包吗，孙美女？
6: 拿过，
0: 哎，真厉害啊！来试一下啊，加油 ，Lady
1: Go。他是香港知名言情作家，笔触温柔又清醒，擅长临摹都市男女的情爱与心境，文字治愈通透，多部作品成为华语经典的情感读物。他是
6: 女的吗？
1: 哎，女的，三个字。
6: 琼，
1: 不是，
0: 不是，三个字，
1: 三个字，更年轻一些，
0: 更年轻。
6: 嗯，
0: 他叫什么呢？三个字，你知道三个字谁？
6: 张爱玲？
0: 不是
1: ，
0: 他有一个。哎呀，我怎么跟你说呢？什么面包树上的什么月亮有眼睛什么嗯
6: 嗯完了
0: 什么有个闲言闲语，
1: 这个人叫张小贤
6: 哦，
1: 是不是知道？你看就听
6: 过、
0: 对，荷包里的单人床就类似于这些著作啊、
1: 对对对
0: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我也没看过，我都查的啊。
1: 啊，张小贤，
0: 我不太，我说实话，
1: 不爱看女性
0: 读女性作者的作品，有一些会比较的走心一点。我个人目前为止呢，我喜欢看一些小白文。
1: 哎呀妈呀，一点脑子不愿动。
0: 来，三号线杨美女，你好，
1: 你好。
7: 你好，你好，我听了一路的你们的节目了，
0: 真的，
7: 哎呀，太开心了，打进来了，
0: 太好了，
1: 哎呀，真好，真好。
0: 来，准备好试一下啊，加油，别紧张啊。
7: 好嘞，
1: 他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 深耕数论、多复辩等领域，开创多个数学学派，毕生致力数学研究与科普，培养大批的人才，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三个字，
0: 很简单吧？
7: 我的天哪，我听了一路，每个题我都会，
0: 就这个不会啊。
1: 数学家，中国现代数学之父，你知道的都是谁？
0: 三个字，
1: 很有名。
0: 你就知道中国数学家，你知道谁？
1: 对，
0: 你就可以说，
1: 你就往外蹦就行
0: 啊。他跟数学有关的，
7: 历史上的数学家，
0: 对，就中国的，
1: 中国的
0: 啊，
1: 而且没有那么久远。
0: 对，姓侯。
7: 三个字，祖冲之？
0: 不是，华罗庚。
1: 华罗庚，
0: 对，华罗庚。哎呀，
1: 祖冲之还太往前了，
0: 有点太往前了。
1: 对。
0: 可惜了啊。
1: 好嘞，
0: 感谢参与啊，没事，咱下周再打啊，
1: 下周再战。
0: 这个只要破了这个次元壁之后，怎么你都能打进来啊。
1: 哎、是，
0: 来，再见啊，
1: 拜
0: 拜。
1: 拜
0: 拜。稍后回来之后继续啊，各位有兴趣可以之后的时间继续拨打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对，今天玩游戏就是人物名猜猜猜。
0: 是的，蛮简单的，各位有兴趣稍后的时间欢迎拨打热线，一会见啊。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92.1
0: FM 92.1
4: FM 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今天游戏呢叫人物名字猜猜猜。
3: 对，就给你们用一句话来描述一个人物，你们来猜是谁，猜对拿走红包。
2: 是的，没有错啊。今天的人物大概率的都是一些名人，
3: 名人多，
2: 文学类的，这种反正是历史性的人物都挺多的。各位可以试一下啊，如果没打过电话，也欢迎各位拨打热线参与其中，试一试看能不能打进来啊，加油。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三号线返璞归真，你好。
3: 你好。
6: 喂，主持人早上好。
3: 哎，早上好。
6: 早上好。
2: 有信心吗？
6: 除了那个艺人之类的，别的都还好。
2: 哦，那可以啊，很厉害。
3: 巧了，那你这就是艺人。
6: 对啊。
3: 到这儿了。
2: 加油啊。Lady
3: Go！他是内地唱演兼具的全能艺人，2016年参加节目《加油美少女》在总决赛中夺冠，2020年参加爱奇艺女团《青春成长》节目《青春有你》第二季。他是谁呢？
2: 他是谁？
6: 不知道。
3: 93年出生的一位湖北籍女艺人，
2: 啊、他93的，
3: 93的，
2: 哦，
3: 叫曾可妮。
6: 没听说过、
3: 没听说过，
2: 没听过吗？
6: 对对，
3: 长得很漂亮，
2: 还挺有名的
3: 吧，挺有名的，对对对。
2: 好嘞，
3: 好吧，
2: 没办法、这个确实是。再见啊，
3: 拜拜。
2: 哦，我说你怎么能找他呢？参加耀眼了是不是？
3: 哎呀，被你发现了！
2: 我这一看最近的这个词条，哦，参加电视剧耀眼，
3: 哎呀，被你发现了。
2: 他在耀眼里边演什么？
3: 演一个就是大姐姐，叫舒涵。
2: 也喜欢邢武这个角色，
3: 哎，有喜欢邢武，她是邢武好朋友的姐姐，一直对她就非常的关照。
2: 哦，然后邢武不喜欢她，喜欢
3: 那个挂
2: 青
3: 眼的那个角色啊，
2: 真的是又是俗套的情段，
3: 本来就是
2: 俗套的情感桥段。
3: 看来我还是比较喜欢看这种吧偶像剧，俗套但是好
2: 看。这么多年了，一直没变过。女二爱男一，男一爱女一，女一对男一爱答不理，然后忽然间喜欢男一。哎呀，
3: 这就是电视剧。
2: 哎呀，
3: 电视剧，不然那演什么看什么呢？你说是不是？
2: 男一和女二在一起，
3: 有的剧有，现在有的剧有啊。
2: 短剧是吧？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一号线的田先生，你好，田先生。
3: 你好，
7: 你好，你们好。
3: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啊，田先生有信心吗？
7: 还行吧，
2: 还行，可以啊，来试一下啊，加油。Lady
3: Go！ 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近代实验科学的奠基人，以天文观测与力学研究颠覆传统认知，发明改进望远镜，佐证日心说。这个他是谁呢？
7: 伽利略。
3: 哎，伽利略，
5: 太棒了，呱唧呱唧。
2: 可以，记得去领啊，再见，
3: 拜
2: 拜。
4: 88999021
5: 电话。
2: 还是名人会多一点啊，所以各位如果没打过热线的，也欢迎各位拨打热线参与。尤其新任朋友，因为现在还是一样的，我多说一点，因为好多朋友可能不知道，一人一周还是一次啊，所以电话比以前要好打很多。各位可以放心，一个到两个其实就能打得进来。
3: 对，
2: 因为好多朋友他会选择，比如说今天这个不是他擅长的，他就会稍微再等一等，等到周三、周四、周五。那如果是他擅长的，哎，他就会在今天打，打完之后啊，又能拿钱啊，又能聊天，挺好的，
3: 挺好，没问题、
2: 但是能不能拿这个玩意儿还是。看运气啊，
3: 看个人，对，
2: 看给的题是不是你擅长。来，继续三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3: 你好，张先生。
8: 哎，你好，主持人。
3: 哎，
2: 早
3: 上
2: 好。
8: 早上好。
2: 张先生拿过红包吗？
8: 之前拿过。
2: 之前拿过，多久之前？
8: 好像就是上个月吧，上个月几号的时候忘了。
3: 这也才六月初、
2: 啊。等会儿啊，
3: 中旬都不是很到。
2: 现在都没到初，确实是。
3: 这确实
2: 刚高考倒数第二天嘛、
3: 哦、真的
2: 可以啊，来试一下啊，加油。 Lady
3: Go！ 他是唐代著名画家大臣，代表作《步辇图》《历代帝王图》，人物画技人物的画技非常的精湛。
8: 是阎立本。
3: 对，阎立本。
2: 哎呀，恭喜，
5: 太棒了，呱唧呱唧，
2: 这么厉害，
3: 确实厉害。
2: 哎呀，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这个确实是没想到，我也没想到，
3: 你也没想到，
2: 这是哪位朋友？
3: 阎立本啊，
2: 我也不知道，
3: 著名画家，
2: 没收藏过他的作品。
3: 那可那
2: 应该也没有那个财力哦，
3: 应该是没有。
2: 行吧，稍后回来之后继续啊，各位如果想参与，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各位参与其中啊。当然，下面的时间我们可以给群里的朋友一个，好久没给群里的朋友发个小福利了啊。来，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无论是几号群，无论是宠物群也好，安家群也好，或者说特殊群也好，如果您在群中的话，请听好小爱下面说的这个人物，第一位猜对的朋友，我们来给你一个6.6元的红包，好不好？也是从微信的公众号后台去领取的。来，微信群里的朋友准备好啊，如果您在听节目的话啊，如果您也在群里的话，可以来试试看，猜一猜，
3: 试试他，
2: 哎，这位人物他是谁呢？ Lady
3: Go， 他是法国后印象派的大师，被誉为现代绘画之父，主张用几何形体重构物象，代表作有圣维克多山、玩纸牌者等。
2: 哦，他是谁呢？
3: 对，他是谁呢？
2: 不是毕加索。
3: 对，
2: 两个字，
3: 两个字，
2: 两个字，
3: 两个字是谁呢？
2: 会稍微有一点点的难度，
3: 小难度，
2: 小难度啊。嗯，不是莫奈，
3: 不是，
2: 可以继续猜。
3: 对，
2: 啊，
3: 他是主张用几何形体重构形象。圣维克多山、玩纸牌者，谁呢？哎，有人猜对，
2: 我们已经
3: 猜对了。
2: 我们已经有一位朋友猜对了啊！我们恭喜一下这位朋友，来自于80号群的这位朋友叫做栾，恭喜你啊！你是第一位答对的。
3: 对，
2: 对，
3: 就是塞尚，
2: 塞尚是对的啊，
3: 证明你不陌生。真不陌生，你这学过绘画的是不是？都是学过绘画，小学学过什么那个美术课的，或者说是你专门学过绘画的，都很了解。
2: 你小时候学过画画吗？
3: 必须学过，
2: 真学过是吧？
3: 真学过，
2: 哦，
3: 素描、油画我都画过。
2: 哎呦天哪，你现在还会吗？
3: 那现在如果要说还会的话，是不是有点？
2: 你敢说还会？周四我就把 pad 带过来，咱还玩你画，他们猜。
3: 可以，你带啊，倒是可以玩。谁怕谁？哎，就别激我，就别激我。
2: 哪天把你跟大葱一块邀请上节目，
3: 可以，
2: 然后你俩 PK， 你俩画一幅画，看谁能猜得多。
3: 哎，可以，没问题。
2: 你俩一人画三幅，然后大家猜。
3: 我们画世界名画，照着葫芦画瓢，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得出来。
2: 你们还画世界名画了？哎呦，我天哪！
3: 照着葫芦画瓢嘛，又不是说真的要拿出去怎么着。
2: 行，那你们也画点塞上的画。行，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各位想参与，一会儿见啊。

0: 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头号玩家时间，最后的一点时间了。各位如果想参与，欢迎拨打热线88990921参与其中。
1: 嗯，今天玩的游戏人物猜猜猜。
0: 对，
1: 猜吧，
0: 猜吧。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一下啊。当然，您从来没打过的话，最后这点时间，如果您还在上班路上，或者说您刚出门啊，上班时间偏晚的话，其实也可以打，很好打，基本上一到两个就能打进来，可以试试看啊。
1: 嗯，
0: 加油，嗯。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你好，
4: 你好，大陈小爱，
0: 哎，
1: 早上好，
0: 早上好，有信心，有信心吗？
4: 没有，我听了一早上了，也没感觉都答对了，
0: 也没感觉都答对，那肯定啊，他怎么可能哪个都会？那太厉害了，
1: 对、啊，那就是很厉害了。
0: 来试一下啊，加油 ！Lady
1: Go。他是集作家、赛车手、导演于一身，文风犀利独特，跨界发展成绩亮眼的公众人物，他是谁呢？两个字。
4: 两个字。
1: 他既是作家，又是赛车手，还是导演。
0: 嗯。
4: 是台湾的不？
0: 嗯，

0: 我发现以前小女生好像不太爱看韩寒的书，不太爱看。但是你知道身边人以前说实话啊，就是比如说你上中学的时候，别人送礼物，确实都是学生，没什么钱，就会送书。对，什么样的书，哎，只要当时比较有名的书都会送，然后送了之后你拿到手你就会翻那么几页看一看。但是你要说<笑>
1: 把整本书看完的，本来别说他的作品，很多作品都没有说整本都看完。你九月份我送你一套书。不用，不是学生了。哎呀，来三号线李先生，你好啊。你好，
0: 李先生。你好，
2: 大家好。哎，
0: 早上好。
1: 早上好，连上打过红包吗？没有。
0: 啊，
1: 也是第一次打电话吗？
2: 对的。
0: 哎呦，好，看看你的今天的这份运气能不能到你的手中来，加油啊。没问题。 他是东晋著名画家，绘画理论家，善画人物，提出以行写神，传世名作有《洛神赋图》，他是谁呢？三个字。
1: 曹植？
2: 不是。
0: 是三个字吗？三个字。《洛神赋图》是他画的。《洛神赋图》。
1: 对，东
0: 晋的非常有名的画家。非常有名，这个画家，说出名字就说啊，是他。对。
2: 最有名就《洛神赋》嘛，《洛神赋图》。
0: 对，是个男的，是个女的呀？肯定是男的呀，叫顾恺之。
2: 顾恺之，哎，顾恺之，嗯，好嘞，感谢
3: 参与啊，再见，拜拜。88996电话接通啦。
0: 来，一号线张美女，你好，张美女，
4: 你好，
2: 你好，
4: 大天小爱，早上好，
2: 哎，早上好，
0: 张美女拿过红包吗？
2: 不知道，不知道啊，行，
0: 对，今天早上我从开始听到现在，你等会儿，70%。你等会儿啊，从开始听到现在，你上班路程要多久啊？
2: 怎么这么长时间？
0: 啊，一个小时多。
2: 啊，一个小时多啊？从哪到哪啊？从
0: 高新区到咱们崂山区。
2: 从高新区到崂山区啊？
0: 然后上班时间可能又有点堵，车又多。
2: 高新
0: 到崂山确实不近啊。你是孩子在那边上学？ 不是，是我工作地址刚搬到这边，
2: 刚搬到刚搬到崂山吗？对，哦，
0: 为了珍惜，
2: 搬到崂山，因为我说实话，因为在高新区大部分都是为了孩子上学，比如说在那边那个学区的那个地方嘛，会买在高新区，但因为这个路程确实远，
0: 太远了。
2: 你想我以前从城阳到崂山，20多分钟，而且是早上起来没什么车啊，20多分钟，如果但凡我晚走一会儿，
0: 很辛苦，
2: 我晚走到7点，我跟你说那就带劲了，
0: 那确实，
2: 来。
0: 准备好啊，加油！她是内地实力派女演员，凭《甄嬛传》《浣碧》出圈，外科风云获澳门国际电视最佳女配角，以自律坚韧、演技扎实、形象知性干练著称。她是谁呢？
2: 这个《甄嬛传》里边演浣碧，
0: 对，演浣碧
2: 三个字，她那个姓很罕见，
0: 确实不多见。
2: 坏了坏了，我特别熟悉，你知道那边有个，你知道咱咱城阳高新那边有个蓝村，哦，蓝莹莹，哎，蓝莹莹，太棒了，真的，真的能联系上。他这个姓儿，你还有谁能叫这个姓儿？你说在娱乐圈当中，
0: 娱乐圈很少，
2: 没了吧？对吧？
0: 跟哪个蓝先生
2: 啊？对对对，有一个，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
0: 记得去领啊，别忘了啊，再见，
2: 拜拜。
0: 这个姓确实，哎，
2: 少见，
0: 但挺好，这种少见的姓。
2: 是的，
0: 我就不选我这种大姓，哎呀妈呀，这起名都不好听，太大了，这个姓啊。
2: 来，三号线李美女，你好啊。
5: 你好，王美女。
2: 啊，王美女，王美女，你好，王美女。
0: 王美女，
5: 是我吗？
0: 哎，是你，是你。
2: 早上好，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有信心吗，王美女？最后一位。
0: 没有，你有，我听了几个都不会。你也听了一路啊？你也一个小时通勤？没有没有，我半个小时。半个小时，也不短，也不短啊！来，加油啊！Lady Go！他是法国后印象派画家，舍弃都市文明，远赴塔西提岛创作，作品充满原始的野性与异域风情，代表作《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他是谁呢？两个字。
5: 哎，不知道，随便猜一个吧。莫奈，
0: 不是，
5: 那就不知道了。
0: 很有名，这个人，
5: 梵高，
0: 也不是。
2: 你还知道谁？你还知道是他？
0: 你再猜，就法国的两个字，你猜行了。 两个字的，
2: 一般我们叫他姓会比较多一点。
0: 对，
2: 雕刻家。
0: 嗯，雕塑家。
2: 雕塑家啊，
0: 画家很有名。
2: 哎，
5: 我们一般都叫他高更。
2: 哎，高更，
0: 高更，
2: 哎，叫。

0: 他名儿，
1: 哎，这是吧？知道这个人，
2: 嗯，知道。
1: 你看这个很有名，这人很有名。
0: 行，一说就知道啊。好嘞，你也真实在啊。哎呀，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好嘞，那今天就这样了啊，明天周三我们继续了啊，
1: 拜
0: 拜。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远。今天星期二，我们开始房产的板块啊。今天我们继续把目光锁定聚焦在福山后和崂山两个区域啊。大家在这两个板块有任何买房卖房的需求，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88990921和88992921。那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我们今天仍然请到的是21世纪我们福山后跟崂山这两个板块非常熟悉的浩南老师。浩南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高老师，各位92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好嘞啊，福山后崂山这两个区域啊，新房二手房买房卖房有任何的困惑跟纠结，有一些问题想跟我们来互动啊，想听听浩南老师的意见，想听听我的意见，大家都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3: 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大家有任何房产方面的问题，福山后跟崂山两个区域，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21世纪我们福山后跟崂山两个板块都非常熟悉的浩南老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今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福山后跟崂山，大家在这两个板块有任何买房卖房的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来，我们接听一下电话，一号线吕先生，你好。吕先生电话挂掉了啊。好嘞，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好的，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浩南老师早上好啊，我有400万的预算，现在是在鲁信长春花园和东城国际两个小区，想在这儿买一个一楼带院的啊、老师推荐哪个小区的房子？浩南老师，
2: 这两个小区的话其实大部分都是考虑一楼带院啊，首选啊，在这个片区来说，大家也是对比的会比较多一些，我个人觉得吧，就是看你怎么考虑了。如果说你是纯粹想要一楼带院，而且院子吧规整一些的，这种的，然后我个人觉得东城国际的这个会好一些啊，因为小区里边吧，尤其是东城国际南区啊，南区里边相对来说会安静一些，就是没有那么乱，包括。这个住的人啊，就是整体的这个密度啊要低一些。
1: 他们两个都是正规的院子是吧？开发商带的院子。
2: 其实说实话啊，他们的这些院子吧，都是当时最早啊，他们用绿植给围好的，就开发商啊，不像那种用铁栅栏正八经的那种的，是纯正的一楼带院啊。
1: 就是其实这个也不算是，只不过就是说现在也就是默认了。
2: 对，现在已经默认了。但你不能说再去违建啊，再去建什么东西啊，扩建什么的了啊。如果说最早之前已经用绿植给围好的那种吧，其实已经，现在就是默认过来了。
1: 好的，行，那他这个其实算是严格的来说，他也其实算是公共区域，只不过就是说他这个由绿植给围起来了，现在大家业主们也都认这个事儿了，基本上是这个意思吧？
2: 你改造再围栅栏什么的，这些是不允许的。对，
1: 所以说那这两个小区都是这样的话，这位听众你要注意啊，
2: 你改造再围栅栏什么的，这些是不允许的。
1: 所以说那这两个小区都是这样的话，这位听众你要注意啊，他其实不是正规的开发商带的给你带的院子是吧？啊，你要了解这一点。那也有可能，你比如说如果有邻居举报啊或干嘛的，也有可能就被拆掉，有没有这个可能？
2: 就是怎么说呢，你只要别全围起来啊，正常现在是不让你，就是你像很多一楼带院喜欢开门什么的，对吧，你这个门的话他现在不允许你开，或者是你直接就是弄一个开，就不能让你完全封上啊，就让你必须得留个口。
1: 了解，好的，行。那这两个性价比哪一个更高一点呢？
2: 如果说按性价比来说的话，总价其实价格，两个价格其实差不太多，主要是看房子。我给大家说一下吧，一般鲁信的院子吧，它因为地势的原因，鲁信长春这边吧，南高北低，它的一楼好处的话吧，就是它北侧啊是相当于是个二楼的高度，很多房子啊就隐私性会好一些。但它那个院子吧，很多的院子不是从你，就是如果说你想要这种从院子回家的这种感觉，鲁信长春很多房子它是满足不了的，就是不是直接接着地，有的甚至需要这个前面有个台阶啊这种的。
1: 哎呀，我总觉得如果要买一楼带院的，就是应该在，就是在这两个小区，这两个小区一楼带院的这种类型多吗？
2: 还挺多的，
1: 还挺
2: 多的，因为大部分都是多层的。
1: 好，
2: 基本上你像周边的话，也就这两个小区会好一些，选择的也会多一些，主要是房源多。
1: 其实如果我其实可能现在年纪大了，更愿意带想买一楼带院的了。我以前是超级喜欢顶楼带露台，
2: 是的。
1: 现在可能很多人喜欢一楼带院，但是我觉得如果让我挑一楼带院的，我要老了去养老，我更愿意选一个可能就偏一点的地方，就是住户更少的那种彻彻底底的大院子啊。
2: 对，安静一些，然后自己的话种点花呀，对吧，养花种菜呀什么的都挺好的。
1: 是，你应该还没到这个年纪吧？
2: 现在还没有。
1: 好嘞啊，大家各自的需求不一样啊，购房置业我们都希望，我们安家青岛节目就有一个宗旨一个目的，我个人也是每次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你买到称心如意的，就最合你心意的。

0: 因为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啊，有的人想要这个，有的人想要那个，有的人接受不了这个缺点，有的人偏偏这个缺点在他来看还是优点。所以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希望听多听听意见啊，希望听听专业人士的意见。大家在周二到周五的这个时间段，我们都是房产节目的板块，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88990921和88992921，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福山后跟崂山，大家随时看房的过程当中想联系浩南，也记一下浩南老师的电话，
1: 183-6621-3372，183-6621-3372啊，也是微信可以加我。
0: 再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160多万的预算，买万科多伦多的小套三，想要周边生活方便，靠着地铁近的啊。两位老师推荐买这里面啊，他已经看了万科多伦多的小套三，他要求的就是周边生活方便，靠着地铁近。这个如果你要看过的话，应该自己有一个判断了。那浩南老师，你再给说一下万科多伦多怎么样？
1: 如果这个预算来说的话，在新都心那个板块确实这个小区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了。因为其实万科城这边的话小区还是挺多的，纽约街区、东京街区这些，还有阿姆斯特丹这些，包括多伦多，这几个小区其实价格差不多，而且都是万科开发的。但是如果说这几个小区对比起来，那你可能确实是多伦多这个小区会更好，因为其他几个小区的体量吧太小了，是基本上就是两三栋楼啊，就是没有活动空间，而且后期流通性也不如多伦多
0: 啊。
1: 因为多伦多其实小区里边的话体量也在，而且里边的园区环境还是非常好的，出门就是学校，北边的话还有一个这个市场，包括他去地铁什么的都很近，
0: 都很方便。
1: 对
0: 啊，学校怎么样？
1: 学校的话就是立新小学，出门就是
0: 啊，方便。
1: 对对对。
0: 啊，那看来这位朋友你的眼光不错啊，不过就是那个万科在那个附近建了很多这种洋名儿哈，都起的
1: 是的这个名字起的真是以为是去国外了已经。
0: 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很多开发商愿意起这种就很就是洋的名字是吧，就外国的一些地名，其实现在你看起来其实挺搞笑的，我觉得。
1: 现在基本上都不会建这种的，一般就是建中式的这种的了，
0: 甚至名字也不会再起那样这种名字了啊。
1: 对，
0: 这也是有时候确确实实我们经常说文化自信啊，有时候慢慢的大家这种文化自信起来之后，你现在觉得叫这样名字挺无聊的啊，感觉。好了，当然我们买小区它的名字其实不重要。来了，再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说印象派和金地悦风这两个小区的三室，老师更推荐买哪一个呢？来，印象派和金地悦风。
1: 其实我个人觉得话，如果让我选，我还是优先选择金地悦风吧。
0: 为什么呢？
1: 金地悦风这个小区吧，第一吧，这个知名度还是比这个印象派要高的，因为大家只要一提国信商圈，都知道金地悦风这个小区。但印象派吧，可能就是这个知名度就比较低了，而且它小区的房子比较少，一共就6栋楼。里边的话，我先说一下印象派，因为他俩的优点的话吧其实都一样，就是不是说优点就是配套我就不多说了。主要就说一下优点和缺点。你看优点的话，印象派就是适合这种体量小的，就喜欢这种安静的小区。这个小区还行，但是他的这个整体的建筑风格啊，包括他的这个室内吧，就是给人感觉进去吧就是比较暗的那种感觉。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那个主卧室的飘窗啊都是那个大飘窗吧，那个很高，那个檐窗户比较小。所以说吧，很多客户去了以后觉得还是不太好，包括
0: 有点压抑。
1: 是的，而且它小高层的话还有连廊，竟然16层的。
0: 所以就是说您个人认为综合看来金地悦风的品质会要更高一点。
1: 对，而且金地悦风的话这个小区体量比较大，物业管理会更好，金地的物业服务还是很好的。而且小区体量的话你有活动空间，里边的话住起来很舒服，而且它的这个周边的这个生活也更方便一些。
0: 两个的价格相比呢？
1: 价格实际上吧，我觉得金地悦风的目前来说性价比，如果说你400万预算的话，就打个比方说400万，你选择的话金地悦风选择还挺多的，可以选小高啊，130的，也可以选择这个高层啊，148平的。如果印象派的话吧，现在目前房源选择其实确实很少，因为它本身体量就在这儿，就选择的房子少。你现在目前这个价格只能买个126平那种东西向客厅的这种。
0: 好的，综合来看的话我们更推荐金地悦风，好不好啊？来，当然大家有什么详细的问题，就是说其实买房你要考虑的维度可能特别多，根据你自己的自身情况啊，要考虑这儿，要考虑那儿，要

0: 要不要考虑流通啊，孩子上学啊，等等等等。大家在就是在看房的这个过程当中，随时想联系浩南老师的话，大家再记一下浩南老师的电话啊，
1: 183-6621-3372，183-6621-3372。
0: 好，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们说，女生自住。哎呀，你看现在啊，就是一个女孩在婚前买房子的人越来越多了啊，或者买一个公寓啊，或者怎么样。啊，这位朋友就是说，他说女生自住市北或者里仓，50万以内有推荐吗？50万以内是不是其实买一个公寓可以是吧？
1: 对，其实女生自住的话，还是买公寓比较合适，
0: 嗯，
1: 因为你要住宅的话吧，50万其实很不太好选，而且只能买一些老破小。
0: 嗯，
1: 实话实说啊，你住起来也不安全，就各方面吧，反正就是配套呀，相对来说也没那么完善，而且你后期再往外倒或者是往外出租也不太适合。
0: 50万市北或者里仓有没有你认为特别好的公寓？
1: 最近有一个卖的很火的，在市北区，
0: 嗯，
1: 就在那个山姆旁边，
0: 嗯，
1: 叫居潮喜悦，这个小区最近很不错，
0: 嗯，
1: 就是成交量也很高，因为它是个现房公寓，
0: 嗯，现房公寓
1: ，loft 还可以看海，楼下就是地铁5号线，
0: 哦，
1: 就很方便。
0: 具体是在哪里？
1: 在这个瑞昌路这个附近和华湾交汇处这边，就地铁5号线，
0: 哦，
1: 瑞昌路站。
0: 那是市北，那里仓有没有合适？
1: 里仓的话，现在性价比高一点、便宜点的，就是有个君望公馆那边的话，价格能便宜，就30来万你就能买到了。
0: 但是那个位置是不是，啊？
1: 位置反正不如市北这边，那边紧挨着这个重庆路的高架桥。
0: 好的，行，这位朋友啊，就是我跟浩南老师可能意见挺统一的，就是如果这个预算的话，其实跟你更推荐你买一个公寓啊，将来你在出租啊或者怎么样都方便，因为50万在市北或者里仓，如果你要买一个居民住宅的话，可能要买那种很老很老的楼房了，是吧？
1: 是的，
0: 就不太建议了。如果你能接受的话，你50万你要比如说哎，城阳高新区可能去淘淘有一个相对楼龄较新的二手房可以，如果就在这两个区域的话，我们更建议你去买一个公寓，好吧，过渡一下。好嘞，当然大家这个你有具体的一些问题啊，你说不行我就必须买住宅，那么咱们再详细聊，你可以继续把您的问题继续给我们来发一下，好吧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明翠雅居这个小区的3室可以入手吗？我想250万左右预算在买福山后的学区房，不想要旧小区。明翠雅居这个小区，这个小区哪一年的？
1: 这个小区是2022年的一个小区
0: 啊，算是比较新。
1: 对，福山后的次新房，
0: 嗯，
1: 确实这个预算的话，真是在福山后买个次新，不想要老小区，确实不太好买。
0: 嗯，
1: 也就这个小区可能符合。
0: 嗯
1: 要不然的话就得买这种老房子了。
0: 嗯，
1: 要不然就是你得往上拔一拔预算到300啊，买其他的。买那个大国景呀、金茂悦，但还有一个小区啊，就是青皮的那个人才房啊，
0: 青皮金兰山的。
1: 对，这个的话300以内也能买到。
0: 嗯
1: 啊，但是可能说整体的品质来说，相对来说它的人才房叫这个商品房能差一点。
0: 好吧，那今天我们的这朋友大家都考察的还是比较准确的。那这个小区明翠雅居，你看有时候我经常是看名字，我总觉得这个名字像一个老小区，明翠雅居。
1: 这个小区真是，就是它旁边的明翠雅亭啊什么的，那些都是老小区，就00几年的。
0: 哦，你看这个名字也挺像以前那种老小区的。
1: 是的，
0: 这个小区的综合品质、综合享受到的配套各方面，你觉得怎么样？
1: 配套来说的话，绝对是在福然后绝对是天花板级别的配套。
0: 哦，自身品质呢？
1: 品质来说稍微差一点，就实话实说啊。
0: 哦，
1: 要不然它也不可能这么个价格。再就是缺点的话，就是户型上，你买个107平的这种套3双卫的这个户型吧，它是这种东向客厅，一南双被窝的，就是户型不是很方正。
0: 明白。
1: 对，但来说综合你如果这个预算来说的话，还是比较合适的。出门就是学校呀，旁边立达茂、地铁呀，全都在。
0: 我除了南向的客厅，我在唯一能接受的就是东向客厅。
1: 是的，青岛这边买房基本上就是要不然买东边户，要不然就是南厅的这种的了。
0: 反正就是如果是客厅这个阳台不朝南的话，那只能是朝东，我可能还能接受。反正朝北的我是接受不了，朝西的我也接受不了。
1: 对，都有它的缺点。西向的话，基本上西晒比较严重，尤其夏天吧，就是特别热。
0: 啊，你呢？你自己个人？
1: 我个人其实我最倾向于是买南向客厅的。
0: 那肯定了。
1: 是的。
0: 除了南向呢？
1: 南向的话，也就是东向客厅。
0: 啊，那咱俩选择一样。
1: 对。
0: 好嘞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就是买房，我们真的是每个人的需求点都不一样，每个人能接受的这个优缺点也不一样。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一会儿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今天我们目光锁定在福山后跟崂山这两个片区，大家在这两个区域有任何新房、二手房、买房、卖房的任何的问题，大家都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 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大家也记一下浩南老师的电话，浩南，
2: 183-6621-3372，183-6621-3372。
1: 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跟大家接着聊。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半年之后欢迎回来，崂山921安家青岛啊！今天我们福山后跟崂山这两个板块，大家有任何买房卖房的问题，新房二手房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说金茂府乐府27附近步行有公寓吗？啊，就是这个附近有没有好的公寓？
2: 你如果说步行紧挨着的，确实可能没有特别近的啊、唯一比较近的吧，就是这个龙湖新一城，大概有个1.9公里到2公里这么一个距离。
1: 哦，这个
2: 在它南侧。
1: 这个公寓各方面怎么样？
2: 还不错，这个楼龄也比较新，21年的一个小区。然后下楼的话，出去就是驾驶客啊、就是生活比较便利。
1: 那我就想问一下，比如说市北现在这样的公寓，大家现在不是很多？单身的想买一个公寓过渡一下，说以后也好出租，租出去的一个性价比也可以。像现在青岛市场上的这个公寓啊，比如说市北吧，这些公寓大概月租金能达到多少？
2: 分位置，你如果说你看啊，这个有地铁、有商超、生活便利的这些，基本上租金的话，好一点的基本上在2500到2700这么个样子。
1: 好的，就是说综合起来看起来。还不错，比如说现在有些人他是有这个半投资的属性，对吧？
2: 对，这个收益还是比较高的，相对
1: 来说。收益还比较高。
2: 对
1: 啊，好的，行，好嘞，这个真跟这前几年反过来了啊。以前我们就经常不推荐买公寓，你但凡能买，住宅就买住宅。现在可能真的有点反过来了。好，
2: 最主要是头几年的话，这个公寓价格也都不便宜，都很高。现在的整体的这个价格便宜了，所以说吧，租金来说吧，其实跟之前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动。
1: 价格下来了哈。好的，来，大家看一下，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这位朋友说，300万的预算想在育才周边买学区房，改善家孩子上学，浩南老师推荐一下哪个小区更合适一点？300万预算。改善家孩子上学一次到位，
2: 一步到位。考虑学区的话，其实这几个小区可以看一看，那个青年上东区、百世凯旋城，还有一个康城，正好都是在育才这个学校的，要不然西边，要不然就是北边，隔着很近。
1: 这个小区，这几个小区会不会都楼龄有点老啊？
2: 是的，这几个楼龄都老一些。
1: 他育才学校周边有没有更新一点的小区呢？
2: 更新一点的。这个价格可能就
1: 不够了。
2: 对，你像它北边的这个，这个一品御府这个小区，
1: 这个小区得多少钱？
2: 这个小区得400多了。
1: 400多万。
2: 对，
1: 哦、
2: 这个小区新，是目前育才这边最新的，而且品质什么各方面也是最好的一个小区。
1: 对，育才学校周边可能就是次新的比较少一点。那你刚才说的那几个相比较而言的话，哪一个综合会更优胜一点？
2: 我个人觉得吧，就是因为他们这三个小区吧，各有它的优点缺点。如果综合来说，又要住，然后又要品质稍微好一点，
1: 还要、兼顾孩子上学方面。
2: 对，然后户型又好一些的。我比较推荐康城啊，因为
1: 康城
2: 它是这种元宝户型啊，一梯一户的还是。
1: 康城是哪一年的房子？
2: 2009年的。
1: 2009年的房子，
2: 这几个基本上都是2009年、2011年的，楼龄都差不多，在2010年前后。
1: 好吧，其实叫我来说的话，300万的预算，如果你不是非育才不可的话，倒不如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是吧？
2: 是，如果说真是必须得考虑学区，那你可能确实就是来这边。如果说学区不是那么重要啊，那就是说不是说那么绝对的，那可以看一看其他的，也有新小区可以选。
1: 是的，就是说，我个人的建议就是，除非你就是我必须要在育才学区，要不然的话，你可以跳出来看一看，好吧？你随时联系一下浩南老师，给你再推荐一下。

0: 学校也好的，然后楼龄咱也不要买那么老的了，对吧？因为你看它是改善家，是孩子上学，好
1: 是
0: 吧？浩
1: 的，
0: 南老师，你再说一下你电话，
1: 183-6621-3372，183-6621-3372。
0: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微信公众号说350到400万左右，釜山后或者新都心有没有小高层的？小高层，新都心有没有小高层的大宽厅户型？哎呦，那边有吗？釜山后或者新都心，我知道现在东里的新房都是大宽厅了，
1: 对，
0: 那
1: 但
0: 边
1: 是
0: 有没有？
1: 这边的宽厅的户型，这个价位不太好买。
0: 那边有这样的产品吗？小
1: 有
0: 高层大宽厅，
1: 小高层有，
0: 那哪里？比如说，
1: 你像这个保利大国景有这
0: 啊，
1: 种宽厅小高层的，
0: 嗯，
1: 然后再就是金茂乐府的二期
0: 也有，
1: 有，对，
0: 这两个价格都得多少钱？
1: 像保利大国景的话得450左右了，因为
0: 哦，
1: 它宽厅的话面积大，140多平的，
0: 嗯，刚
1: 然
0: 才
1: 后
0: 你说的另一个呢？
1: 金茂乐府的话现在目前就得500了。
0: 哦。那350到400万，可能在这个期间其实挺好选的，但是就是这个大宽厅给卡住
1: 是
0: 了
1: 的，
0: 哈。
1: 有很多这个让
0: 嗯，
1: 宽厅给束缚住了。
0: 啊，那这位朋友，你也可以线下联系一下浩南老师，刚才也说了电话了啊。如果说你比如说啊，我们退而求其次，不要大宽厅了。如果说不要大宽厅的话，在这两个区域，小高层选哪些啊？就350到400万左右啊，小高层就行，不需要说非得大宽厅的这种户型了。有没有选择？
1: 不要大宽厅的，其实选择小区还比较多。
0: 嗯，
1: 你像大国景里边就能都可以选啊，包
0: 啊，
1: 括这个金茂悦啊
0: 嗯，
1: 里边，然后再就是园湾和城也
0: 嗯
1: 有。
0: 嗯，好的，就是这位朋友，如果说不要大宽厅的话，有三四个小区可以选择，是吧？一到大宽厅全卡住了，是吧？
1: 是的，是的，你
0: 嗯
1: 包括新都心那边还有一个，对，新都心北边河西那边还有一个小区，万科的新都会，
0: 嗯嗯，
1: 那个小区也不错，而且还是元宝户型。
0: 但是也就是不是大宽厅。
1: 对，也不是宽厅，它那个，
0: 它那个厅能宽多少？
1: 4米多点，就正常原始的那种，这
0: 户型
1: 个餐客分离的那种，它就
0: 啊，
1: 无非吧，它就是相当于是餐厅和客厅分出来的。你
0: 嗯，
1: 像现在的大宽厅吧，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是餐厅
0: 跟
1: 和这个
0: 客
1: 客
0: 厅
1: 厅
0: 有的
1: 连在
0: 啊，
1: 一起，并排在一块儿。
0: 是的，嗯嗯嗯，好嘞，行啊。那这位朋友，如果说你有具体的需求啊，在你想舍弃哪一部分啊，或者要保留哪一块，你也可以再联系一下浩南老师。浩南老师，你再说一下你电话吧啊，
1: 183-6621-3372，183-6621-3372。
0: 好的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上个礼拜天去看了印象品和海信璞悦这两个小区的小高层的房子。那么这两个小区，两位老师更推荐哪一个呢？印象品跟海信璞悦，咱俩先说答案吧。你推荐哪一个？
1: 我是推荐海信。
0: 啊，是吗？
1: 对，
0: 我们俩
1: 高老师
0: 意
1: 喜
0: 见
1: 欢
0: 不
1: 哪
0: 统一了 海信璞悦，我没有想错，是那个东海那边那个
1: 是
0: 吧？
1: 的，东海那个。
0: 啊，我记得它户型一般般
1: 怎么说呢？它不是大落地窗，
0: 啊，
1: 但还行，
0: 还
1: 就
0: 行，
1: 是也是元宝户型。
0: 嗯，好的，那印象品呢？
1: 印象品其实也是元宝，但印象品吧，让我接受不了的吧，主要是它的这个第一也不是落地窗，所以说两个是差不多了。
0: 嗯，
1: 但是印象品的噪音有点大，它靠着
0: 啊，
1: 高速，
0: 靠着高速比
1: 对，
0: 较
1: 但是
0: 近。
1: 它的品质，实话实说啊，真的不如海信，包括后期的管理。
0: 嗯，了解。那这两个如果都不想要呢，有没有更好的？
1: 如果都不想要，你预算
0: 嗯，
1: 再高一点，就是预算，就是我不知道他预算是想多少。
0: 啊，没说预算，
1: 对，因为可以看看往东部片儿去看。你
0: 嗯，
1: 像在这个青云以东、张村河片儿区，你像这海信的这些都可以选，崂山乐府呀，这个海信的景悦、真悦也都可以看一看。一般这个预算我估计基本都在400到500之间的一个预算，这几个小区都可以去研究。
0: 对，总之是这两个小区，我感觉都不是很理想啊。作
1: 嗯，
0: 为改善的产品来说，
1: 对，反正看个人吧，有
0: 嗯，
1: 的可能确实想靠着商圈近啊、地铁近啊，这两个小区确实是还算是可以的。
0: 那如果说这两个小区，我干脆跟那个青铁华润城二手房比呢？
1: 华润城它的位置配套应该是这三个小区里边吧，我感觉应该是最好的一个。但是它的这个里边的装修标准吧，实话实说啊，室内装修不如这两个小区。如果说你是能接受重新收拾收拾啊住的话，其实华润城你可以买一个这种11层的洋房，
0: 对呀，
1: 就产品完全不一样了，而
0: 嗯，
1: 且楼间距也大，位置也好，也安静。
0: 是的，就如果让我的，比如说我的亲戚朋友想买的话，我可能这两个都不大想推荐，我还不如去看看青铁华润城的二手房，
1: 是，就是二
0: 好
1: 手的话，就
0: 吧啊，
1: 是华润城。
0: 嗯，好嘞，来看一下。

0: 这位朋友的问题，100万的预算想在崂山合肥路小学买2室的房子，哪一个小区？合肥路小学，西涵新苑吗？
1: 不行，
0: 不行是
1: 在
0: 吧？
1: 这里上不了合肥路了，这给划
0: 哦，
1: 出去了，滁
0: 嗯，
1: 州路以北了。
0: 好的，那100万预算想在合肥路小学买2室的房子，要买哪里？
1: 合肥路旁边有两个小区，
0: 嗯，
1: 采菊苑、悠然苑可以考虑啊，买个80多平的这种套二啊，紧靠着学校，我觉得这两个小区可以选。然后再就是还有一个七星花园，基本上都是北国之春的这种的，都可以上合肥路啊，但是就是户型上稍微差一点会。
0: 那这几个最优选是哪一个？你认为？
1: 如果说你想选择上学更方便，其实我觉得吧，你就是选采菊苑和悠然苑这两个小区。七星花园吧，上学稍微远一点，
0: 采菊苑跟悠然苑，
1: 对，
0: 这
1: 出
0: 两
1: 门
0: 个
1: 是
0: 哪
1: 学
0: 个
1: 校。
0: 更新？
1: 采菊苑更新，采菊苑是11年的，但实际上吧，里边都差不太多了就。
0: 哪一个户型更好？
1: 它两个是一个开发商建的，
0: 同样的户
1: 户
0: 型
1: 型一样的，
0: 啊，同一首歌啊。好
1: 对。
0: 嘞，好的，行，好嘞，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哦，这位朋友刚好问的就是青铁华润城，他说我有个青铁华润城1106平的房子，最近想卖掉，现在这个房能卖多少钱？没说几楼啊，1106平的房子，那边的现在的价格行情怎么样？
1: 现在最近这个行情来说的话，还是比较好出手的。这边这个小区目前106的，这个是高层的套餐，现在基本上价格在个278啊报价啊，基本上这么个价格。
0: 报价那成交价
1: 成
0: 呢？
1: 交的话，也就是270上下。
0: 270上下啊，好，
1: 性价比来说，就是怎么说呢？卖相对流通性还是比较好的这个小区，我觉得。
0: 106的是
1: 三室一卫的高层，
0: 套餐一卫的。
1: 对。
0: 好嘞，来这个参考价啊，如果着急的话，你可能还得再优惠一点，是吧？
1: 是的，因为前段时间有个着急卖的，就是268万，最后卖了。
0: 那综合来说，这个小区流通还真的是可以，是吧？好嘞，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崂山金茂府品质怎么样？改善加学区可以选择吗？你看现在很多的朋友就是改善，我也要改善，也要照顾孩子上学，一步到位。预算要多少呢？想要140平左右的崂山金茂府。
1: 金茂府的品质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就是
0: 嗯，
1: 整体的这个园区啊、设计啊、辅系产品嘛，相当于是金茂的口碑的这个产品系了。而且崂山的金茂府，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的。如果说你考虑140的话，现在目前西区基本上有一个这种大横厅的套四，460万。
0: 460万。
1: 对，基本上你买140，楼层好一点的，基本就得450往上吧。楼层低一点的，可能400出点头也能买到。
0: 那它周边有没有？就是我经常会给大家比较，它周边有没有跟它竞争的？有没有更合适的选择？
1: 如果说崂山的话，只有它南边的那个子曰上府，
0: 子曰上府。
1: 对，这个小区能买个130多的，你可能140的没有，就130多点，134平这种的。这个小区其实最近卖的也很火，因为它主要是降价了，比之前便宜太多了。
0: 如果这两个我要让你比较一下，你觉得你会怎么选？
1: 主要看你能不能接受金茂的这个辅系的这个恒温恒湿的这个科技系统。如果能接受的话是可以考虑金茂府，因为整体金茂的品质会更高。如果接受不了的话，那就是子曰上府。因为如果是让我选的话，我可能我会更喜欢这个子曰上府。因为它那个恒温恒湿的这个系统吧，就是你上下调的这个幅度不是很大。就是你想特别凉快的时候，那你那个温度还是保持在20多度上。对。
0: 还不能自由调吗？
1: 可以调，但是只能室内调个2度左右。
0: 哦，是这样哈。
1: 对，它是常年恒温恒湿，但是住起来是非常舒服的。
0: 子曰上府的品质也不差，可能相比较它而言能差一点点。
1: 是的，园区啊什么的，包括户型吧，我觉得不如金茂府的户型好。
0: 哦，好
1: 对。
0: 的，你可以比较一下啊。我经常给我们的听众说，大家不要只盯着一个小区看，一定要比较一下周边对比的竞品，看一下综合你挑一个更适合你自己的，性价比更高的。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我的预算呢是250万左右，想在东里，这个跳到东里去了，买一个120平左右的，也是要宽厅三居。现在大家真的是对住房的要求越来越高啊，要宽厅，要一
1: 是。
0: 梯一户小高层，不要期房。两位老师推荐买哪里？预算200万，东里120平左右，宽厅，一梯一户小高层。 一梯一户小高层。
1: 小高层，这真是不要期房的话、
0: 嗯，
1: 你只能我想想啊。
0: 天路湾有吗？
1: 对，天路湾是一个，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小区、
0: 嗯、

0: 就是大家很多人这个忽略掉了，
1: 嗯，
0: 招商璀璨景园这个小区也能买到，
1: 嗯，
0: 再就是如果你不要期房，其实还有一个马上交房的，
1: 嗯，
0: 那个芳华地，也有小高层一梯一户的宽厅，
1: 嗯，
0: 这三个小区都是这种大宽厅的这种套餐
1: 啊，芳华地也有大宽厅，
0: 对，
1: 一百二的
0: 对，
1: 也是宽厅，
0: 是的，
1: 哦，套餐双位，
0: 是的，
1: 那说明它的得房率还。

0: 因为他们芳华地，我先说一下，芳华地和这个昆仑天路王吧，两个是毛坯的，你得自己装修，对吧？价格的话，你像这个芳华地，现在目前小高其实说实话，他都不对外正八经卖了，基本上就在250到270之间吧。所以说吧，它的价格来说，应该算是这几个里边最高的。
1: 目前反而是新店芳华地的最高。
0: 是的，然后最便宜的是招商璀璨景园。
1: 你看，
0: 240来万，你能买一个精装修的，拎包入住。
1: 那颠覆我的想象了
0: 是
1: 啊！
0: 的，
1: 我以为是清浅芳华地是最便
0: 不
1: 宜的，
0: 是不是，
1: 现在招商璀璨景园的
0: 是
1: 反而
0: 的，
1: 是综合比较最便宜。
0: 而且品质也非常的好。我觉得招商在这三个里边，园区品质做的是最好的。
1: 那你这样的话，基本不要犹豫了，那就是招商璀璨景园，除非
0: 对，
1: 你非常依赖地铁，
0: 是的。如果说要地铁的话，那
1: 那
0: 确
1: 就是
0: 实
1: 清
0: 是
1: 浅
0: 得
1: 芳
0: 芳
1: 华
0: 华
1: 地。
0: 地，对。
1: 那天路湾是现在是这三个中间中不溜，
0: 怎么说呢？天路湾的话吧，这个小区虽然说靠着地铁没那么近，但是也不是说特别远啊。很多你像，尤其在东里，很多人都骑着电动车骑到地铁口。它这个小区其实也不错，但是目前来说的话，怎么说呢？就是现在东里这边，目前如果说你要现房或者是就是不要期房这种的，这个小区240来万也能买得到。我如果说同样不要地铁的话，你还不想要这个璀璨到世博园那么远的位置啊？想靠着崂山近一点，这个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很多这种客户吧，尤其你像看东里片区，大部分要不然在东里上班，要不然就是在崂
1: 崂
0: 山这个
1: 山
0: 创
1: 上
0: 新
1: 班，
0: 园这边。那你要通勤的话，其实开车这个小区也挺方便，而且这边安静，就是周边的城市界面来说，我觉得环境也不错。因为芳华地周边吧，城市界面确实有点差。
1: 对，哪一个周边的生活更方便？
0: 生活的话，肯定是芳华地是
1: 还
0: 最
1: 有
0: 方
1: 芳
0: 便，
1: 华地，
0: 对，它的配套最好。
1: 环境呢？
0: 环境的话是招商招商的环境和这个璀璨两个其实都不错。
1: 招商璀璨不是一个吗？招商跟天路湾吧，你
0: 啊
1: 要
0: 不
1: 说
0: 不啊，
1: 是，
0: 对，说错了，
1: 好
0: 招商
1: 的，
0: 和天路湾，
1: 他俩
0: 对，
1: 的环境都更好一点，是吧？
0: 是的。
1: 哎呀，如果我选，我可能选招商璀璨景园了。
0: 对，其实招商如果综合来说，真的就是不错的，而且你这个价格240来万还给你带着装修了，那你这装修打不住，最少也得小20万呀，
1: 装修的标准怎么样？
0: 还是非常高的。然后还有一点，它这个小区也是那个恒温
1: 恒
0: 恒
1: 湿
0: 湿，
1: 的，
0: 对，科技住宅，我
1: 就
0: 觉
1: 是
0: 得
1: 这
0: 装
1: 一
0: 修
1: 点。
0: 标准很高。
1: 好嘞，行，好的，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说，500万的预算想在福山后买个洋房，不要老小区，要考虑孩子上学。我刚才说，如果说你不考虑孩子上学的话，500万不用在福山后买了。两位
0: 想
1: 老
0: 的
1: 师
0: 太
1: 有
0: 多
1: 推荐
0: 了，
1: 的吗？还是要考虑孩子上学？你看，
0: 是，
1: 500万在福山后，福山后现在有洋房产品吗？
0: 有洋房，
1: 哪
0: 那
1: 一个小区？
0: 个不要老小区的话，保利大国景一期有一个6层的洋房，然后再就是还有一个小区金地辰悦，大家很多人关注不到的这个小区，就在劲松一路那边，这个小区也有洋房，总高10层的这种电梯洋房也是不错的，买个140平的。基
1: 好
0: 本
1: 嘞，
0: 上价格500左右吧，500出点头。
1: 500出点头，就
0: 是的，
1: 还有2、3个小区可以选
0: 是
1: 哈。
0: 的。
1: 你更推荐哪一个？
0: 其实如果让我选的话，我比较喜欢这个金地辰悦这个吧。
1: 金地。
0: 对，大国景那个吧，前面是紧挨着就是同德路吧，它这个小区体量就不说体量吧，就是可能这个如果地铁呀什么的，还不如金地辰悦那边方便。
1: 好嘞，
0: 小区金地的物业啊，各方面也都不错。
1: 更好一点啊！好嘞，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大家最后再记一下浩南老师的电话啊，
0: 183-6621-3372，183-6621-3372。
1: 好的，那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啊！感谢浩南老师做客直播间，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关注。再次给大家说一下，买房我们要一定要买自己匹配的、最合适自己的。大家随时有问题，继续关注我们崂山921安家青岛。我们明天再见。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 92.1，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2: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大田。方大同的《苏丽珍》向王家卫《花样年华》致敬，以 R&B 曲风诠释苏丽珍的暧昧情愫，周耀辉填词，成就艺术与情感的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1: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小爱。歌手是徐良的自我剖析之作，他在曲中打破过往，袒露心声。歌曲灵感来源于徐良刚学会写歌时很嚣张，觉得会写歌就得到了一切，但出道之后却发现并不是很快乐，而且被很多客观因素限制。为此，他创作了这首歌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世界。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3: 嗨各位，我是维 C。 陈诗安用极具穿透性的声线将盛夏定格成一场炙热的记忆标本。这不是季节，是某年某月的某个人，是阳光把影子拉得很长的午后，是我们以为永远不会结束的那个开始。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写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你的味道
2: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2: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2: ，Yourself，
3: Radio，
2: Your sound，
4: Yourself，
2: Your love，
4: Your life，
2: FM 92.1 belong to you。
5: 大家好，我是伟超，欢迎你继续选择崂山曲21。接下来这首歌《我爱他》是偶像剧《下一站幸福》的主题曲，旋律与剧情里跌宕的爱恋高度契合。叮当用极具张力的嗓音唱出一段爱到轰轰烈烈、痛到跌跌撞撞的过往，道尽爱情里的执着与心碎。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想，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1: 感谢您选择崂山921，我是大葱。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是偶像剧《终极一班二》的深情片尾曲。这首歌以钢琴为基调，旋律细腻而伤感。曾沛慈用他温暖又略带沙哑的嗓音，将剧中角色雷霆那份无法言说的思念与孤独唱进了无数观众的心里。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FM 九二点一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3: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大田。方大同的苏丽珍向王家卫《花样年华》致敬，以 R&B 曲风诠释苏丽珍的暧昧情愫，周耀辉填词，成就艺术与情感的。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了，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劳山曲21，此刻为您带来的依然是我们的 Bravo 下班嗨起来。大家好，我是韦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韦 C。
2: 今天是6月9号，已经来到了高考的第三天，全国的很多的高考的学子们到此刻他们就结束了今年的高考。

0: 好啦，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们呢，青岛的小伙伴呢，因为我们山东的考试比别人多一天哈，所以呢，我们还得继续的奋战一天。
1: 有可能是有些小伙伴结束了，有些人可能还要在明天再考一天。
0: 是，比如说你没有选明天的课的话，那您的高考也就正式考完了。
1: 恭喜恭喜！
0: 哎，终于解放了啊！那此刻呢，你可以想想。在高考出成绩之前去哪里玩一玩，
1: 对，想去哪里逛一逛，
0: 嗯，
1: 或者是学个车，
0: 还有这么久以来的这种压力啊，可以放松放松。
1: 是的，
0: 是不是学车也是不错的选择，而且呢在青岛学车也不算是特别的热。
1: 嗯，
0: 我记得我当年考试完了以后呢，去
1: 学
0: 车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热的。
1: 哦，我有个朋友当时考完试的时候去学车。
0: 哎，不对，我是四月份考，我是四月一号我过完生日我就去报名了。
1: 啊，你是早报的名。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很快就马上去考试了。
1: 哦，
0: 大概在五月份的时候就拿到了驾照。
1: 那你厉害呀。
0: 对啊，就三，我从报名到我拿到驾照一共就四十天。
1: 你真厉害。
0: 可能我们那个小城市吧，这个考得快一点。
1: 那你有晒黑吗？
0: 可能有吧。
1: 我觉得夏天学车唯一最担心就是晒黑，其他都还好。因为我那个朋友当时就是十八岁，考完试之后，然后去报名学车嘛。
0: 嗯。
1: 回来之后我都不认识他了。我说你哪位呀？
0: 那小黄肯定每个礼拜都在学车。
1: 我说，请问你是？
0: 你是我认识的小黄吗？好了，来吧，各位小伙伴们，接下来我们为您开通电话，电话呢是88990921和88992921，电话已经开启了。您呢，如果想参与的话呢，此刻是可以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节目电话的。
1: 是的。
0: 同时，我们再来和各位分享一下我们节目的规则。
1: 是的。
0: 每人每天有一次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机会，这个机会呢，只允许您自己作答，不允许有其他的小伙伴给你答案。
1: 嗯。
0: 如果其他的小伙伴给你答案，那么我们将取消您的答题资格啊。
1: 没错，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各位，我们呢给大家准备了六道关卡，第一、第二关是必答题，答对之后呢，获得6块6毛6的现金红包。第三关是18块8毛8，第四关是38块8毛8，第五关66块6毛6，第六关现在的金额呢是达到了921元，也就是说您答到六道题，您就能得到921元的现金红包哦。
0: 是的，那同时每个人答题的时间只有3秒钟，所以呢需要抓紧时间，抓住机会，在3秒钟之内给出我们一个准确的答案，不要模棱两可了啊。好了，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接下来请进热线当中的朋友，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参与进来。有请一号线冯先生，你好，
1: 下
0: 班快乐。
4: 下班好，伟超 VC。
1: 冯先生好。
0: 好，冯先生，接下来开始了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咽喉要道是什么地方呀？
1: 是什么呢？
4: 马六甲海峡。
0: 哎，马六甲海峡，没错。
1: 第二题，请问《纽约时报》评价呢这部小说是值得全人类阅读的文学巨著，请问是什么呢？
0: 什么小说？
4: 小说。
0: 这
1: 部小说值得全人类去阅读，
0: 大家都值得看一看。
1: 我看了。
4: 怎样炼成的？
1: 不是，我说实话，我看了，但是没看懂。
0: 怎么了？
1: 他的词汇略微高级了一些
0: 啊，他没翻译到你的心趴上。
1: 叫《百年孤独》。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谢谢参与，拜拜
1: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三号线，下班好。
1: 孙先生你好。
0: 你好。
5: 你好，魏超先生。
1: 哎，孙先生好。孙先生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拉丁舞当中哪一种舞种被称为是爱情之舞呢？
5: 国标
1: 不是，也不对，
5: 恰恰。
0: 哎，您下次再开扩音，我们就不接您电话了哦。
1: 不能开扩音，
0: 我们都听不清楚您讲话。
1: 对，得话筒离近点。
0: 您昨天打进来也是这样。
5: 那可能手机网好了。
0: 啊，下次打电话的时候记得不要开扩音，不要连蓝牙，不要戴耳机，然后另外如果在外面的话稍微捂一下话筒哈。
1: 正确答案是伦巴。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就所有答案都猜了，就唯独没猜伦巴。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的刘美女，你好。
1: 你好。
6: 哎，主持人好。
1: 刘美你好。
0: 你好你好。来，刘美女，接下来开始第一题，听题。 第一题，请听好，请问三大丘陵。

0: 指的是山东丘陵、辽东丘陵和什么丘陵？
1: 山东、辽东和东南。
0: 东南丘陵。
2: 第二题，请问哪位作家因为酷爱呢用铅笔写作，每天呢要消耗70铅笔呢？
1: 铅笔太多了吧，
2: 猜一个。这个作家我们都
0: 用铅笔写作的人很多，但是用铅笔写七支的不多。
1: 鲁迅？
2: 不是。
1: 沈从文？
0: 因为他写不出来的时候他还得啃。
2: 他还得用他挠头呢。海明威
1: 啊，海明威用铅笔。好吧，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一号线，下班快乐。
2: 孙美女你好。
3: 你好。
2: 哎，孙美女好。
0: 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3: 下班好。准备好了。
0: 好的，加油。第一题听题了。第一题，请问欧洲最长的河流是哪条河？欧洲。欧洲。
3: 塞纳河。
0: 不对，在伏尔加河。俄罗斯。
4: 错了。
0: 好，再见，
2: 拜
0: 拜。
2: 拜
0: 拜。好，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下班快乐。赵美女你好。
2: 下班好。
5: 你好。
2: 哎，赵美女好，到哪里啦？
5: 到哪里了？到青岛了。
2: 到青岛了。
0: 你外地的？
5: 对，
2: 外地的朋友。
5: 对，刚到青岛。
0: 你是哪里的朋友？
5: 我是烟台的。
0: 从烟台来青岛
2: 来玩？
5: 对，
0: 烟台太热了，受不了。
5: 出差有事儿。出差有事儿。
0: 我以为烟台太热了，受不了了，来崂山避两天暑。
5: 青岛也挺热的。
0: 还好吧，跟烟台比应该是没有那么热吧。
2: 对，你可以来我们崂山感受一下。
5: 好的，下次去。
0: 来，第一题听题。请问日光之城指的是我国的哪座城市？
5: 日光之城不知道。
0: 这个城市海拔很高，日照的时间非常的充足，所以叫日光之城。是哪里？
5: 乌鲁木齐？
0: 不是。
2: 去那儿两天就晒黑了。
0: 是拉萨。
2: 对呀、
5: 拉萨。
0: 拜拜。
5: Okay,
2: 拜拜。
0: 不仅晒雀黑，而且人晒雀干。
2: 还容易晒出伤
0: 啊哈。我们今天老讲晒的话题，我们是要卖化那防晒霜吗？
2: 好像是明天，好像是后天。跟今天无关。
0: 讲早了。
2: 对，但是确实夏天真的蛮晒的。我就感觉我晒黑了。我就是那天就是带着小朋友出去玩嘛。然后在华东那天没有涂防晒。
0: 哦，
2: 晒得乌黑。
0: 那我告诉你啊，从明天开始你也要每天涂防晒。
2: 我感受到了，
0: 你需要每天涂防晒。
2: 那光真的
0: 我也需要。
2: 不会给我们晒黑吧？
0: 晒雀黑。
2: 哎呀，
0: 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再次欢迎所有朋友们拨打电话参与进来。
6: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4: 88990921
2: 继续有请到的是二号线八号群的樊先生。你好。
7: 微笑好。微笑好。
2: 哎，樊先生好。樊先生是哪里的朋友啊？
7: 黄岛的。
2: 黄岛的。好的，
7: 对，
2: 那你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问肖邦国际钢琴大赛每隔5年都会在波兰的哪座城市举办呢？
7: 布鲁塞尔。那个
2: 以读乱回。
7: 不知道，
0: 反正编个答案呗。正确答案是
2: 在华沙嘛。
7: 华沙。
4: 错了。
2: 好
0: 吧，
7: 再见。
0: 再见，
2: 拜
0: 拜。继续欢迎下一位。一号线，下班快乐。吉隆
2: 你
0: 好。
8: 你好。
2: 吉隆好。
0: 吉隆有几天没来了啊？
8: 搞不定的事呀。
0: 可能。
2: 别说这话，指定是
0: 你不够坚持。
2: 指定是你就是不想打了。你厌了够了。
0: 好了，来加油。第一题听题。请问黄土高原目前最主要的生态问题是什么？
7: 风沙问题？
0: 不是。
2: 黄土高原
7: 泥土流失？
0: 是水土流失的问题。

0: 好，拜拜，
1: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三号线，好运连连，
1: 你好，
2: 好，主持人好，
1: 哎，好运连连，
0: 不可以开扩音啊，
2: 没开，
1: 话筒离稍微近一点点，
2: 离得挺近的，
1: 哦，现在好了，
0: 戴，
2: 啊，
0: 戴口罩了，
2: 哦，戴口罩呢，
0: 啊，把口罩摘一下，摘一下，
1: 这你都能听出来，
0: 哎。声儿全闷在里面
1: 哦，确实是挺闷的，
0: 嗯，听不清楚，
2: 嗯，好了，
0: 哎，这样会影响答题啊，好了吗？
2: 好了
0: 好了，哎，这可以了，来听好，
1: 请问出自李白的诗句《将进酒》当中写到，嗯，古来圣贤皆寂寞，下一杯下一句是
2: 什么？刘其名什么千古什么名什么，
0: 嗯，
1: 对，古来圣贤皆寂寞
0: 啊
2: 嗯，什么什么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什么呢？
2: 古来时间到，
1: 唯有饮者留其名。
2: 哦，对对对，
3: 错了。
0: 嗯，咱参加高考的时候也不能在试卷上写，就是那什么什么留其名嘛。
1: 我有一个朋友叫吕其名，然后每次我背到这儿的时候都会想到他。
0: 啊，哦，那么早就认识了？还是？以后来才认识的，
1: 后来认识的，就上高中的时候认识的。
0: 哦，嗯，高考考到了吗？
1: 没有吧？
0: 那认识这个朋友没什么意义。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二号线的朋友。你好，一颗大卤蛋。
1: 你好，
4: 微笑微笑，下班好。
1: 哎，下班好，大卤蛋。
0: 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海上花园是我国对哪个地方的称呼呢？
4: 海上花园，宁波，
0: 不是，
4: 泉州，
0: 也不是，
4: 嗯，不知道了，
0: 是澳门。
1: 对呀，啊，
4: 哦，
3: 错了，错了，错了。
0: 澳门环境优美，建筑呢，嗯，也很别致，所以呢，有着海上花园的称呼。
1: 嗯，
0: 但我从来没去过澳门。
1: 我去过一次，
0: 我从来没去过，
1: 就只是非常快的经过了。
0: 哦，还挺想去的，找机会去一去，
1: 对，
0: 啊，
1: 还挺好玩的。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马先生。你好。
1: 你好。
5: 你好，你好，下班快乐。
1: 哎，马先生好。
0: 嗯，马先生好，嗯，来吧，我们开始了，嗯，第一题，听题，
1: 请问以前的靴子上面呢会有一个凸起，这个凸起叫什么名字呢？
5: 靴头。
3: 啊，哦，
1: 你给起的
0: 叫什么？
5: 靴头。
0: 嗯，正确答案叫
1: 马刺。
3: 错了错了错了，
1: 以前穿靴子嘛，骑马的时候，
0: 嗯，
1: 刺激马奔跑的。
0: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三号线天线宝宝。
1: 你
0: 好。
6: 我叫维谁好。
1: 哎，嗯，天线宝宝好。
0: 笑啥呀？
6: 马刺，哦，
1: 又学到了，
0: 又学到了，
6: 学到了。
0: 嗯，他取的名儿也挺别致，嗯，啊。来，第一题，请听好。我国夏季气温最低的地区在哪个高原？
3: 啊哦，
1: 夏季气温最低，嗯，
0: 在哪个高原？
1: 猜嘛？
0: 怎么不说答案了？
1: 我国高原，我就知道那个
0: 啊，
1: 对
0: 呀。对
1: 呀，
0: 那你说呀？
1: 对呀，
6: 我闪过了好多高原。
0: 那
1: 你
0: 就说一
1: 个，你觉得这儿不冷吗？
0: 它海拔很高，所以它夏季的温度肯定很低。
1: 对呀，
0: 拜拜，
1: 拜拜，
6: 好，谢谢，拜拜。
3: 错了，错了，错了。
1: 我每年夏天都想去内蒙。
0: 去干嘛？
1: 我觉得那儿就很舒服。
0: 但是，
1: 嗯，
0: 只是想想而已。好，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44号区绵绵的糖。
1: 你
0: 好。
7: 哎，主持人好。
1: 哎，绵绵的糖，你有出行的打算吗？嗯，在夏天？
7: 七月中旬回东北老家。
1: 哦，
0: 哎呀，你是东北哪儿的？
7: 东北松原。
1: 哦，
0: 松原啊！天哪，
7: 啊，
0: 太有缘了。
1: 哦，咋了？
7: 哦，
0: 因为我今天下午的时候还一直在想，我要不要煮一根玉米吃啊？那玉米就是松原的。
7: 啊，对对，
0: 就是松原来的玉米，松原玉米也挺有名的，对吧？
1: 是是是，
7: 对，四平那边，松原那边玉米都好吃。
0: 嗯，是是是，嗯，那今天没吃到，这样明天吃吧。
7: 嗯，
1: 但然后你就没煮，你就想了一下我。
0: 不是，是因为我们本
1: 有样品吗？
0: 我们有样品，本来我们打算卖松原的玉米。
1: 嗯，
0: 啊，但是我们还没吃到那上面。所以这次暂时行不卖，但未来可能如果它

0: 不品质确实不错的话，我们有可能会上啊。
1: 嗯、
0: 好，来，接下来请听好。请问世界上最大的沙漠在哪个地方？什么大洲？
2: 非洲。
0: 哎，在非洲啊。
1: 第二题，请问美声唱法起源于十七世纪的哪个欧洲国家呢？
2: 法国。
1: 嗯哼。
2: 意大利，意大利。
1: 对呀。
0: 哎，意大利，拜拜。
2: 意大利，
1: 拜拜。
2: 再见，再见。嗯。
0: 好，继续开通电话88990921，八八九九二九二幺，
3: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4: 电话接通啦！
0: 来吧，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你好，三号线的徐先生。
0: 嗯，你好。
5: 哎，主持人好。
1: 哎，徐先生好。
0: 嗯，你好呀，准备好了吗，徐先生？
5: 准备好了。
0: 好的，来第一题，请听好。
1: 请问《格林童话》的作者是几个人啊？
5: 两个。
4: 啊哦。
0: 一个叫格格，一个叫玲玲。然后写成了《格林童话》。
1: 嗯，确实是格林兄弟嘛。
0: 第二题，请听好，请问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是哪个国家？
5: 缅甸。
0: 缅甸不对。
5: 老挝。
0: 对，唯一的内陆国是老挝，老挝是东南亚全境唯一不临海的国家。
1: 哦，
0: 拜拜
1: 拜拜。
0: 刚刚我自己说想去哪儿？
1: 想去内蒙。
0: 有一位朋友叫乔妹儿，在微信后台说：“维 C， 你看。”然后发来了一张他12天之后将前往内蒙呼和浩特
1: 去玩吗？
0: 那不去玩啊！
1: 12天后是啥时候啊？
0: 快了呗。
1: 7月份
0: 呗，6月21号。
1: 21号。
0: 嗯，
1: 6月21号周。
0: 6月21号周天。
1: 啊，周天。
0: 嗯。
1: 他这时候去干啥呀？这不端午节最后一天吗？
0: 那错过端午假期啊。
1: 假多了不起啊。
0: 先在青岛过3天端午。
1: 嗯。
0: 然后再去呼和浩特玩一个礼拜。
1: 假多了不起。
0: 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来自于53号群的程先生。你好，
1: 你好。
6: 啊，微超微飞黄。
1: 哎，程先生好。
0: 你好，程先生好。
6: 啊，你好，
0: 准备好了吗？
6: 啊，准备好了。
0: 好，第一题，听题。刚才我们问到的世界上最大的沙漠在非洲，它叫什么沙漠呀？
6: 撒哈拉沙漠。
0: 哎，没错。
1: 第二题，野兽派呢是20世纪初出现的哪个艺术领域的流派呢？
0: 是干嘛的？画画的、写作的、干唱歌的？
4: 啊哦，
6: 画画的，
0: 画画的，
1: 没错。
0: 好，继续吗？
6: 不继续了。
0: 啊，不答了，
6: 不答了。第一次答题拿红包。
0: 好，那恭喜你得到6.6元，在微信公众号老山921的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好，再见，
1: 拜拜。
6: 好嘞，谢谢，再见，
0: 拜拜。有朋友在微信后台问说，哎，你们上周的红包怎么没有发？我们要提醒大家哈，所有的朋友们，我们确实是有一些朋友的红包没有发的。没发的原因在哪里呢？第一，加你微信了，你不通过。第二，你的微信不允许别人加你为好友。
1: 第三，你填错了，
0: 你信息就填错了。我们再说一下怎么领红包哈。首先呢，您比如说打进电话来的手机尾号是1234，那么您就需要在填写红包的地方填写手机尾号1234。
1: 对，
0: 不然我们怎么验证呢？
1: 对，
0: 他怎么知道是你呢？对吧？
1: 是。
0: 好，然后呢，你微信号可以随便填，但你电话号码打进来的那个号码一定不能填错。
1: 对，
0: 所以有两个选项，比如说你的打进来的号码是3456，然后那你就得填3456，那你微信号是1234，你可以填1234，没有任何问题啊。
1: 我们总得找到你，然后跟你验证一下吧。
0: 啊，对呀，
1: 是吧？
0: 不然有很多朋友随便填，我们每天都有，其实他根本没得红包，但他在后台就填着玩儿，我们也从来没发过，是吧？我们认真负责啊，为了让每一个能得到红包的朋友都得到红包，但是没有得到红包也不想冒领红包啊，所以呢就是这样，很简单。得到红包的朋友，您需要第一步关注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然后呢在底下直接回复红包两个字，我们就给你一个链接了。
1: 对，
0: 在链接里面详细

0: 记得填好信息之后，等我们加你微信就可以了。
1: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0: 好吧，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有请下一位。
3: 你好，一号线的城门女。
0: 嗯，你好。
4: 下班好。
3: 下班好，城门女。城门女最近在干嘛呀？
4: 上班。
3: 上班。
0: 这说的谁不上班？
3: 我们也上班。
0: 来吧，加油！第一题，请听好。
3: 第一题，请问李白送孟浩然去扬州的时候，两个人在什么地方送别的呢？
4: 不知道。
3: 你知道？
4: 我知道。
0: 诗里没写。
4: 诗里写的啥？
0: 正确答案是
3: 《故人西辞黄鹤楼》。
4: 哦，对，
3: 他烟花三月下扬州。
4: 对。
0: 啊，
3: 那黄鹤楼嘛。
4: 想不起来了，一时。
0: 好，再见。
3: 拜拜。
0: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返璞归真。
3: 你
0: 好。
5: 魏超，魏飞，下班好。
3: 下班好，返璞归真。
0: 好，来，加油。第一题，请听好。请问被称为千岛之国的国家是哪个？
5: 印度尼西亚。
0: 印度尼西亚。
3: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解放战争时期三大战役率先打响的是哪一场呢？
5: 辽沈战役。
3: 辽沈。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继续吗？
5: 不答了。
3: 不答了是吗？
5: 对。
3: 好的，那抓紧时间后台回复红包去吧。
5: 好的，拜拜。
0: 都白问，这返璞归真，就参加我们节目这么多年，总共就答过一次18块8毛8。
3: 他是6块6毛6选手，
0: 忠实爱好者。
3: 嗯，
0: 也有往下冲的勇气啊，朋友们，大家往后冲一冲，闯一闯啊。来，下一位，二号线的杨先生，你好。
3: 你好。
6: 两位主持人好。
3: 嗯，杨先生，杨先生拿过红包吗？
6: 从来没有拿过。
3: 从来没有。
0: 您电话稍微有点小问题，是因为信号不好吗？在哪里？
6: 就这。
0: 不是，您现在此刻在哪？
6: 家里。
0: 家里，家里信号不好吗？
6: 还行啊，平时没问题啊。
3: 是戴口罩什么了吗？
0: 在家里也不应该戴口罩吧。
6: 并没有。
3: 话筒离稍微近点可以吗？
0: 你是不是放在大腿上然后躺在沙发上？
6: 也没有，就放在耳朵边了。
0: 哦，行，来吧，加油，请听好。请问地铁上不是地铁，是地球。
3: 你好爱地铁哦。
0: 地球上含量最多的元素是什么元素？
6: 氧。
0: 氧。第二题，请听好。水在多少摄氏度的时候密度最大？
6: 零摄氏度。
0: 正确答案4摄氏度。
2: 错了错了错了。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赵美女。你好。
3: 下班好。
7: 哎，你好，我是超 VC。
3: 赵美女好。
0: 你好，准备好了？
7: 准备好了。
0: 好，听题。在土壤当中啊，有一种动物被称为天然犁，它是什么动物？
3: 天然的犁，
0: 它会拉犁吧？
3: 哦，
0: 对，蚯蚓。
3: 第二题，请问胎龄在42周以后出生的婴儿，在医学上称为什么呢？
0: 在。42周了，胎龄已经42周了。
3: 对，一般
0: 在医学上称呼它为什么？
3: 40周就比较正常。
0: 哪吒，你懂吧？他就胎龄绝对超过42周。其实我的胎龄也超过，叫过期儿。
2: 错了，
3: 你是个过期儿。
0: 对，我妈妈说，就是以前不叫过期吧，以前叫。
3: 就是不生，就是不下来。
0: 不叫过期，叫什么？
3: 我不知道哎。
0: 叫
3: 懒蛋。
0: 晚生的叫什么？
3: 大懒蛋。
0: 哎，还有个别的词儿。
3: 你问你妈。你等会儿问问你妈。
0: 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8: 让音乐回归音乐。
9: FM92.1，
8: 情深意浓浓。
9: FM92.1。

0: 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感谢各位准时下班的朋友，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九二幺，这里依然是
3: Bravo
2: 下班
3: 嗨
2: 起来。你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下班了，朋友们，在下班路上放松放松，参与一下节目，活动活动自己。
3: 是的，是的。
2: 小脑袋瓜子。
3: 是的，你们每天下班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我想到的是晚上吃什么。
2: 真能吃。
3: 我每次下班时候我都在想，我说我今天晚上到底会吃什么呢？
2: 那最后决定吃什么呢？
3: 最后决定是就我妈做什么我吃什么。
2: 对呀、啊、我就是这么想啊。
3: 真的是。
2: 你有什么决定权呢？
3: 我大概回去之后只能决定吃多吃少。
2: 然后偷偷点外卖。说放门口别敲门。
3: 我一会儿偷着出去拿。
2: 啊。然后。要不就是买了直接带回去、然后藏包里直接进自己的房间，
3: 是是是，
2: 说今天不想吃饭，实际包里喷香螺蛳粉了，麻辣烫了，
3: 别给我造谣，
2: 炸串了，
3: 别给我造谣，
2: 有一个包专门拿来装这些东西。
3: 怪不得每天晚上我就吃一点点、原来是吃这么多。
2: 你妈妈终于知道了这个十万个为什么知我女
3: 未解之谜，
2: 十万个为什么知我的女儿为什么不吃晚饭。在外面吃了。
3: 你以为我是你、
2: 我是真不吃晚饭、但我昨天吃了，我昨晚在家里做了蛋炒饭。是因为前天有朋友来我家吃饭嘛、然后我们就煮了很多的饭。结果呢我们四个人总共只有两个人吃了一点点饭，就剩了很多，
3: 然后你就做了蛋炒饭。
2: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就把那个蛋炒饭做了，然后今天中午我吃的还是昨天的蛋炒饭。但是我由衷的发出感慨，
3: 真好吃，
2: 我怎么这么会做饭。
3: 你就应该当个厨子啊。
2: 我做的太好吃了、哎，
3: 来吧，当个厨子吧，
2: 下一位朋友吧。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了，
2: 来吧，继续有请三号线29号群郑先生。你好。
3: 你好郑先生。
6: 微超微 C 下午好。
3: 下午好郑先生、
2: 麻烦您声音大一点。
6: 好的好的。
2: 好，来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能够进行无性繁殖的植物有什么呢？请选择桃树、土豆、小麦、水稻。请选择
6: 土豆。
2: 土豆没错。
3: 第二题，请问人们常常用什么运动来形容股市大幅度迅猛下跌的行情呢？
6: 蹦极。
3: 蹦极。
2: 动物。
3: 运动。
2: 运动啊。
6: 是蹦极吗？
3: 什么运动？
2: 嗯。
3: 哪项体育运动？
2: 嗯。
6: 那就不知道了。
3: 大跳水嘛。
5: 错了。
2: 好，再见，
3: 拜
2: 拜。
3: Bye.
2: 继续有请二号线。你好，
3: 刚哥。
2: 哎
7: ，Hello， 微超微 Sir， 下班。
3: Hello， 刚哥。
2: 来，第一题，听题。请问酒制的蜜蜂、不是蜜蜂，是蜂蜜。酒制的蜂蜜出现结晶的现象，说明这个蜂蜜怎么样呢？
7: 比较纯。
2: 比较纯。还是个正常现象啊。
3: 第二题，请问莫扎特他呢也被称为是什么乐器之神啊？
7: 钢琴。不是，这是小提琴。
2: 正确答案是
3: 他其实被称为管风琴
2: 啊。
5: 错了。
2: 拜拜。
3: 下
2: 一位一号线。你好，
3: 小文。好。
8: 小曼好，我超 AC
3: 事事如意。好
2: 好，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乘坐电梯突发停运，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8: 每一层的那个按键都按上。
3: 每一层的按键都按上。
8: 不是吗？然后不就是应该每一层都按上吗？
2: 其实正确的 这个做法呢，应该是按求救的按键等待救援，不能强行的扒门，也不要随意的按其他的键，因为你不断的按那个键的话呢，它有可能会瞬间失灵。
3: 哦，
2: 按求救按钮等待救援，
3: 就那个 SOS。
2: 对，
8: 那每一层不用按。
2: 不是说不用按，但你可以按，但是你这个不是最正确的做法。
3: 首先就是先别强行扒门，然后保持冷静，
2: 对，
3: 等待救援。
2: 是的，啊，拜拜，
3: 拜拜。
2: 因为他说的这个办法呢，是电梯突然下降。
3: 可能是，其实我觉得每一个电梯不一样。
2: 对，不是，是电梯突然下降。它如果电梯突然下降，你确实真的可以把那都按一按，因为它可以在某一个楼层，万一它就停了呢，对吧？
3: 被刹住了。
2: 对对对对对。但像我们小区这种呢，就是你只能按你自己家的那一户。你住六楼，你就不能去八楼；你去住八楼，你就不能去十二楼。
3: 现在很多电梯都这样。
2: 你住十二楼，你不能到十四楼。
3: 得那个用那个门卡先这么刷一下。
2: 对呀。你就按不了。
3: 那我们去你家的话，我们也能按啊。
2: 那是因为当时梯控没有启用，
3: 现在不行啦。
2: 高档了起来，
3: 高级货。
2: 来吧，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3: 你好，
2: 三号线，下班好。
3: 你好，李先生。
4: 主持人，下班好。
3: 李先生好。
2: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好，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纯牛奶不宜和什么食物大量同时呢？A 香蕉 B 巧克力 C 面包 D 燕麦。
4: 巧克力。
2: 对，巧克力。所以牛奶当中的钙呢，它和巧克力的草酸结合，是影响营养吸收的，但是喝了没什么问题。毕竟我也就爱喝巧克力奶。
3: 巧克力牛奶。巧克力奶是好喝。
2: 它就是没有营养，但它对身体没有什么问题啊。来，第二题。
3: 四大名著当中描写人物最多的是哪一本呢？
2: 哪本书写的人最多？
4: 红楼梦。
2: 正确答案是
3: 三国演义。
9: 错了错了错了。
2: 拜拜。
4: OK。
3: 拜拜。
2: 来，下一位，二号线，你好。
3: 王美女。
2: 你好。
10: 你看维森，下班好。
3: 下班好，美女，到哪儿啦？
10: 已经下班了。到在学校门口。
3: 很具体。
2: 似乎很具体，但是也
3: 我知道了，他下班然后开到了学校门口。
2: 接孩子吗？
3: 路程很遥远。
2: 孩子还没出来？
10: 没呢。
2: 为啥？
10: 因为校内托管。
3: 哦，昨天也是你。
10: 对，昨天也是我。
2: 好吧，他们托管到几点啊？
10: 到六点。
2: 哦，那你到早了呀。
10: 但是你来晚了没有车位呀。
2: 哦，那也是对的。
3: 我还得找车位呀。
10: 对，
2: 来吧，加油，听题。
3: 刚才有说到啊，四大名著当中描写人物最多的是三国，那排名第二的是哪一部呢？
10: 水浒传。
3: 不对。
10: 红楼梦。
3: 是红楼梦。
2: 拜拜。
3: 拜拜。
2: 来，下一位，一号线，你好。
3: 你好，小幸运。
11: 你好。
2: 小幸运好。
11: 你好。
2: 准备好了吗？
11: 你好。准备好了。
2: 第一题，煮绿豆汤的时候，如果想要让豆子快速开花，可以提前怎么做呢？
11: 泡一下。
2: 一下。
11: 煮，蒸一下。
2: 蒸一下。一下。
11: 泡一下。泡。
2: 一下。
11: 泡一晚上。泡一晚上。
2: 对。可以提前浸泡一碗啊。
3: 第二题，传说达芬奇他花了12年的时间画了蒙娜丽莎的一个面部器官，他画的是什么呢？
11: 眼睛。
3: 眼睛。
11: 嘴巴。嘴巴。
2: 是鼻子。
3: 是
11: 鼻子。
3: 嘴巴。但
2: 是
3: 是
2: 嘴巴。好。
11: 哦，是嘴巴啊。
2: 拜拜。
11: 那我答对了吗？
3: 但是不能这么猜。
2: 拜拜。
3: 拜拜。
11: 好，拜拜。
2: 哦，我以为是鼻子。
3: 是嘴巴啊。
2: 哦。
3: 他画嘴，我画了12年。
2: 那我一直记错了这个答案。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三号线的吕先生，你好。
3: 你好。
12: 哎，你好，主持人。
3: 哎，吕先生好。吕先生准备好了吗？
12: 准备好了。
2: 请问玻璃水杯底部小凸起，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12: 防止沉淀。
2: 防止沉淀。
12: 对，有些杂质会沉淀，不是这个吗？
2: 玻璃水杯底部小凸起，主要防止沉淀。

0: 确定吗？
1: 哦，玻璃是对，那
0: 你说的是内部，我说的是外部。
1: 哦，那是为了让它那个放着能稳一些。
0: 对呀、啊，就是防滑嘛。
2: 哦，错了，错了，错了。
0: 拜拜，
3: 拜拜。
1: 哦、
0: 来下一位，你好，二号线十四号群，开心拌饭，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3: 哎，你好，拌饭好。
0: 嗯，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好，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世界三大乐器是指的什么呢？
4: 三大乐器，提琴、钢琴，
0: 还有嘞？
4: 竖笛。
0: 不是，
3: 竖笛不对，
4: 长笛、
0: 也不是，跟笛子就没关系。
3: 嗯，
0: 还有吉他。
2: 错了，错了，错了。
0: 古典吉他，
3: 嗯，
0: 他们并称为世界三大乐器。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一号刘先生，你好。
3: 你好、
5: 你好、你好，主持人先晚上好。
3: 晚上好，刘先生，到家啦。
5: 哎，对，到家了。
3: 嗯，好的，准备好了吗？
5: 哎，准备好了。
0: 请问书法当中啊，行书介于哪两种书的字体之间？
5: 楷书和隶书。
0: 不对。
5: 那就不知道了。
0: 答对了一半，楷书对了。
5: 楷书和行，和草书。
0: 哎，对，再见，
3: 拜拜。
5: 嗯，再见吧。
0: 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呢是88990921，88992921。想要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的朋友，您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参与进来喽。
3: 是的，同时呢，我们也要提醒各位，如果说呢，大家从来没有打过电话，也可以继续拨打88990921和88992921来参与互动。
0: 嗯，毕竟每人每天有一次机会、啊。
3: 嗯。
6: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欢迎下一位，三号线，你好，
3: 你好，继续有请到的是。二号线的王先生、
0: 对
3: 你好。三号线是谁、
0: 你好。三号线手机尾号009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是谁呀、
0: 喂。
7: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怎么称呼？
0: 把扩音关一下好吗？谢谢。
3: Hello。
0: 哦，挂断了啊、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8: 你好。你好、
3: 王先生
8: 好。
3: 好，
0: 嗯，你好，王先生，您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0: 好的，来，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京剧四大行当生旦净丑当中哪一个俗称花脸？
8: 生。
0: 不对。
2: 啊哦。
0: 花生是小生嘛？
8: 啊，旦。
0: 旦不是花
8: 旦
0: 吗？
8: 旦也不对。
0: 正确答案是静。
2: 错了，错了，错了。
0: 生旦
8: 净。别闹了，
0: 拜拜，
3: 拜拜。
0: 来，
6: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3: 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70号群的杨梅，你好。
0: 嗯，你好。
9: 啊，下班好，韦超韦 C。
3: 下班好，杨梅，你爱吃杨梅吗？
9: 爱吃啊，
3: 爱吃。
9: 咱们还要团吗？
0: 最近是上杨梅了。
3: 我们团过杨梅吗？
9: 可以作为一个选项吗？
0: 最近确实是上杨梅了。
3: 真假？
0: 真的。
3: 最近不是应该是那个杏儿、然后英珠、桃儿。
0: 有杨梅，有杨梅。
3: 我还真没咋吃过杨梅。
0: 嗯，好了，来，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答题。第一题，请问。这个皮影戏最早起源于我国的哪个朝代？
9: 清朝。
0: 清朝不对、
2: 啊、
0: 正确答案是西汉的。
3: 哦，
2: 错了，错了，错了。
0: 请各位打电话不要打到一半把扩音打开。来，下一位，三号线，你好。
3: 你好，李先生。
10: 下班好，韦超韦 C。
3: 你好，李先生。李先生有信心吗？
10: 没有。
3: 没有。没有也不行，必须有信心。请问正宗的天津狗不理包子有多少个褶呢？
10: 18个。
3: 没错。第二题，请听题。请问

0: 刚才有说过啊，说格林童话的作者呢是两个人，他们是来自哪个国家的一对兄弟呢？
1: 英国？
0: 不对。
1: 意大利？
0: 也不是。
1: 法国？
0: 也不对。
1: 不知道了。
0: 他们是德国吗？
2: 错了。
0: 你看那格林童话那书下面写就是德国作者。好的，
1: 拜
0: 拜。
3: 88990921，好，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来，你好，二号线下班好。
0: 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4: 哦，你好。
0: 哎，王先生好。
3: 嗯，你好你好。王先生，来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中国画按照题材划分有哪些类型呢？
4: 那个题材，那个文人画
3: 啊，不是，
0: 就是
3: 山水画，
0: 哎，画鸟画，
4: 哦，
3: 还有呢，
4: 文人不是文人画吗？
3: 你怎么那么坚持？都说你答案不对，
4: 山水画鸟，
3: 哎，和人物画。
2: 错了，
3: 这是国画的三大主流题材，不是文人，他非得画文人吗？
4: 我说我继承文人了，应该是那个
0: 人物嘛，
4: 人物啊，
3: 画人画山画鸟，拜拜
0: 拜拜。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3: 世界上怎么有王先生这么轴的人？
0: 他坚持，
3: 坚持自己的答案。来，下一位粤海家人，你好，
0: 你好，
5: 韦飞韦超好，
0: 下班好，粤海家人，是不是马上要放假了呀？
5: 还得一个月。
3: 你以为那么早放假呢？
0: 哦，对哈，七月放假，
5: 陪你上班，陪着你上班。
3: 好的，来，接下来请听题。第一题，请问。第一题，请问长笛属于哪种乐器的分类呢？
5: 长笛是吹奏，叫什么？管乐。
3: 它叫木管乐器。
0: 哦，对，
3: 有木管、铜管之称。好了，拜拜，
0: 拜拜。
3: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吴美女，你好，
0: 你好，
6: 你好，你好，非常美美。
0: 吴芒，你吴美女下班了吗？
6: 下班了，到家了，
0: 到家了，真羡慕。
6: 刚到，刚到。
3: 来，加油！第一题，足球比赛当中，球员累计几张黄牌会被罚下？
6: 三张。
3: 两张。
2: 错了。
0: 有句话说得好，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呀。
3: 拜拜
0: 拜拜。
3: 来，下一位二号线，你好，
0: 孙先生，你好。
7: 赵维森，你们好，下班好。
0: 下班好，
3: 麻烦您大点声啊。
0: 是的，话筒可能要离得近一点点。
7: 现在可以吗？
0: 现在好多了。
7: 好的。
0: 扑克牌四种花色当中啊，方块它是什么颜色的呢？
7: 红色。
0: 没错。第二题，请听题，请问，被称为是世界未来的食品库最完美的食物的是什么呢？
7: 榴莲。
0: 榴莲。
2: 哦，
0: 榴莲不错呀。
3: 你觉得榴莲很完美哈？
0: 我也觉得它很完美。
3: 那你要拼单买榴莲吗？
0: 我可以跟你拼，我真可以跟你拼，榴莲我是真可以拼。
3: 好，
0: 正确答案是磷虾。
2: 错了，
3: 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分享过的南极磷虾。
0: 对，就是磷虾，它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高，
3: 而且它很神奇。
0: 它小小的，
3: 它小小一个，但是它是巨大的能量。好，我们继续开通电话，有请下一位一号线40号群管先生，你好，
0: 你好，
8: 你好。
0: 哎，管先生喜欢吃什么呀？
8: 啊？
0: 你喜欢吃什么？你觉得什么是最完美的食物？
8: 哎，最完美的，排骨米饭。
0: 这是真认真想了，这
3: 是
0: 真认真想。
3: 你是
0: 不是这个真不是敷衍我吗？
3: 你是真正的青岛人。
0: 他是真的认真的想了。
3: 说实话，我上一次吃排骨米饭，那都还是上一次。
0: 我不怎么爱吃排骨米饭。
3: 我也不怎么爱，
0: 因为我觉得排骨米饭吧太顶了。

0: 就是安徽板面，我到目前为止吃过3次，
1: 嗯，
0: 每一次都很失望，
1: 吃一次辣一次。
0: 不是不是，跟辣没关系，就是那个味道我不喜欢。
1: 哦，
0: 我不喜欢油的东西嘛，我之前讲过，
1: 是。
0: 那安徽板面就是油油的那种面，
1: 嗯、
0: 所以我不喜欢。
1: 嗯，他但他喜欢，
0: 嗯，他喜欢排骨米饭，
1: 最完美的食物。
0: 来，喜欢排骨米饭的管先生准备好了吗？
2: 啊，准备好了。
0: 来，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寒食节通常在哪个传统节日的前后？没有后，只有前。
2: 端午节。
0: 端午不对。
2: 清明。
0: 对，在清明节，清明节的前一两天啊，习俗比如说禁火啦，吃冷食啦。
1: 嗯、
0: 啊，再见，
1: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3号线5号线的董美女，你好，
0: 你好。
3: 啊，美少女士，下班好。
1: 下班好，董美女觉得最完美的食物是什么呢？
3: 啊，那个春川铁板鸡。
1: 他怎么也这么具体？
0: 哦，那家离我们还很近。
1: 你是觉得因为它有菜，然后又有鸡，你很爱是吗？
3: 嗯，没有，我觉得我想过所有好吃的吧，一到周末我就想吃这个。
0: 你很喜欢，每次都来崂山吃？
3: 哦，我就在崂山工作。
1: 哦，那我们说的应该是一家吧？
0: 就是那个学校对面的那家吗？
1: 那家是吗？
0: 那个乌拉拉去过的那家。
3: 对对对
1: 那家我之前在门口经过过、啊，但是因为里面太多人了，我从来没进去过。
0: 嗯，乌拉拉去过
1: 是吗？
0: 对，所以很火。
1: 啊，变成网红了。
0: 对，他本来也火。
1: 嗯，
0: 好，来，请听好。请问传统的民俗当中，腊月23被称为什么？
3: 小年。
0: 哎，小年。
1: 这道菜呢起源于清代，它以前的名字叫做福寿全，它是现如今的哪道菜呢？
3: 啊，烤鸭吗？
1: 不是
0: 不是，福寿全、
1: 啊、
0: 有福有寿 又很全面，
1: 台面也很足。满
3: 汉全席吗？
1: 不是
0: 不是，当然是
1: 佛跳墙、
4: 啊、错了错了错了，
0: 拜拜
1: 拜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陈美女，你好。
5: 你好，为什么先？
1: 哎，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请问中国传统的婚嫁礼俗当中要求的是什么礼呢？
5: 什么礼？献礼？
0: 不，那只是其中一个吧。
1: 哎，什么礼？
0: 看古代电视剧不都要三书六礼吗？
5: 三书六礼。
0: 拜拜
1: 拜拜。
0: 继续有请2号线，你好，
1: 郝先生，下班好。
6: 下班好，微操微 C。
1: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12生肖里面地支午对应的生肖是什么？
6: 蛇。
0: 午蛇。
1: 午马。
6: 龙
0: 午龙。玩舞狮呢？五马未羊申猴巳蛇。
1: 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6: 我以为是排名第五呢。好的，
4: 错了错了错了。
0: 这么算地支。好嘛
1: 好嘛，
0: 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拨打电话参与稍后的节目吧。
1: 是的，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各位，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6月10号青岛的近海浪高呢是0.5米，水温是18.7摄氏度，高潮时是中午的11点56分，低潮时呢是凌晨的5点43分和傍晚的18点40分。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海预报警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了。各位，如果说最近呢有去海边赶海的打算，可以在傍晚的时候6点40分左右去到海边，说不定有不一样的收获哦。
0: 嗯，可能挖很多小蛤啦，
1: 嗯，
0: 饱餐一顿啊，一会儿见。
7: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8: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关机，
1: 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2: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3: 刚刚说到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梦中情食，就认为最好吃最好吃的东西，
4: 嗯，
3: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们收到了很多朋友跟我们的分享，
4: 就是心目中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
3: 啊？
4: 就是一不吃就馋得慌的那种东西。
3: 是是是，你们觉得什么时候好吃啊？
4: 嗯，
3: 你觉得什么东西好吃？
4: 其实我，
3: 你知道我心目当中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吗？
4: 是什么？
3: 在心目中最好吃的东西是
4: 大白兔奶糖，
3: 辣椒炒肉，
4: 辣椒炒肉。
3: 嗯，我觉得湖南人和江西人非常疯狂，喜欢吃辣椒炒肉。
4: 哦，
3: 就每天都可以吃辣椒炒肉，
4: 哦，
3: 然后三餐都可以吃辣椒炒肉。
4: 我有的时候就是不吃很馋的东西，是那个、嗯，紫苏牛蛙。
3: 哦，有朋友说喜欢吃正宗的枣庄辣子鸡。
4: 嗯。
3: 还有说喜欢吃平度的烤鸡，
4: 哦，
3: 你们喜欢吃什么？
4: 柴火鸡那种。
3: 分享一下啊，来下一位一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4: 你好，
5: 两位主持人，
4: 哎，下班好，嗯，
3: 你好，你好，
4: 陈先生，你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好的，加油。
3: 来，第一题，请听题，请问成语“四面楚歌”描绘的是哪场战役？
5: 刘邦和项羽最后的一个自刎乌江，破釜沉舟，就是刘邦项羽就是什么垓下之战，
3: 叫垓下之战，你是不是讲有点远了？我
5: 我不认识那个字儿，
3: 百度没搜到。
5: 嗯，不是没搜，我就是我知道这个战役。嗯，
3: 好
5: 了
3: 好了，好，
5: 拜拜
4: 拜拜
3: 拜拜。有朋友说特别喜欢吃鸭血粉丝汤
4: 啊，哦，鸭血粉丝汤，
3: 哎，我也喜欢吃鸭血粉丝汤，但是我来青岛7到8年了吧，
4: 没有吃过很好吃的，
3: 一次没有点过，也一次没有吃过。
4: 哦，
3: 不知就没有勾起我的那个心目当中想吃的欲望。
4: 那你今天晚上回吃啊？
3: 我今天晚上回去要吃麻辣烫。
4: 麻辣烫，
3: 因为我们今天到了一个样品是麻辣烫。
4: 哦，我知道那个，
3: 就自己在家里煮的麻辣烫，嗯，我要回去试试看好不好吃。
4: 是黏糊麻辣烫吗？
3: 啊，对，东北黏糊麻辣烫，
4: 那个真的很好吃。
3: 现在不知道，没吃，你怎么能说它好吃呢？
4: 我不知道那个，但是东北黏糊麻辣烫我很爱，
3: 所以晚上试试看好不好吃。
4: 嗯，
3: 好，还有朋友呢，叫烈风，烈风说喜欢吃猪城烤肉。
4: 猪城烤肉我没有，就是非常明确的吃过啊，
3: 嗯，
4: 猪城烧肉吧，还是烤肉啊？嗯，
3: 还有文武啊，说喜欢吃武汉凉面，
4: 凉面
3: 觉得 YYDS。
4: 嗯，
3: 静小茹喜欢吃海鲜，
4: 嗯，
3: 哎呀，文庆也喜欢吃海鲜。文庆说，谁不想吃一盆虾虎，一盆蟹子呢？注意是一盆。
4: 哎，真的，青岛人很爱吃海鲜，我就不行，
3: 我也不行。
4: 你看，我前两天的时候，我就是因为吃了点海鲜，我这两天就过敏了。
3: 嗯，
4: 真吃不了海鲜
3: 啊。是的。啊，有朋友说哈，啊，哇，这首歌是专属定制的吗？那些年错过的大雨倾盆而下，就在这一瞬间。
4: 怎么了呢？
3: 你们一放歌，城阳开始下大雨。
4: 真假？
3: 而且这首歌刚好又是高考，然后呢，刚好呢又下大雨，哇，觉得特别有意境。
4: 真的假的？
3: 你真的？城阳的朋友，城阳的朋友都发视频来了。
4: 我随便放的。
3: 高考结束的这一刻，城阳下起了倾盆大雨。那些
4: 年错过的大雨，这些天全都还给你。
3: 还有那个麦穗，他说喜欢吃饺子
4: 啊，饺子啊。
3: 哎呀，那你生活在青岛是生活对了。
4: 生活在北方都爱吃饺子。
3: 因为 Super 秀也喜欢吃饺子，他说好吃不如饺子，
4: 嗯，
3: 舒服不如躺着。
4: 嗯。
3: 还有一位叫 Eric。他说喜欢吃北村早市的肉夹馍。
4: 嗯，我有的时候就特别馋牛蛙。
3: 今天那个小爱和大葱他们就吃肉夹馍，然后他们说，嗯，明天还吃这个肉夹馍真好吃。
4: 那明天我让他们帮我也点一份。
3: 两个大柴羊。好了，我们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吧。三号线曲先生，下班好。
4: 下班好。
6: 哎，你好，我是米超。
4: 哎，嗯，曲先生，
3: 你在哪里？
6: 啊，崂山。
3: 你在崂山？崂山下雨了吗？
6: 没有啊。
3: 没有啊，那可能还没下到。嗯，根据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晚上7点钟左右，可能崂山会有雨啊？
4: 是吗？
3: 对，
6: 有点阴天。
3: 嗯，对，七点钟左右可能会有雨。
4: 那我得赶紧跑。
3: 好了，来吧，接下来请听好。
4: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有一种艺术形式叫做巴洛克艺术，这种艺术最早是从哪个国家发起的呢？
6: 英国。
4: 不是。
3: 巴洛克这名字一听很不英国。正确答案是，
4: 正确答案是意大利嘛。
6: 啊，
3: 拜拜
4: 拜拜
6: 拜拜。
3: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4: 下班好，
3: 宋先生好。
0: 喂，你好。
4: 哎，宋先生好。
0: 你好，主持人好。
3: 宋先生好，准备吧。第一题，听题。第一题，我国第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史书是哪一部？
0: 我想想。
4: 你想想。你想好了吗？
0: 想不到。
3: 正确答案叫《左传》。
7: 错了。
3: 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的朋友。你好，
4: 小牛好。
3: 小牛。
8: 下班好，HVC。
4: 下班好，小牛。
3: 你好，准备第一题，听题。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是哪一部著名的作品？
8: 两情若是久长时。这
4: 那你想一个，
3: 叫《鹊桥仙》
4: 哦。
7: 错了。
3: 小牛，下次上补习班再来啊。
4: 哦，好嘛。
3: 我们开个那个921答题补习班，你来上上课。
8: 也行。
3: 拜拜。
4: 拜拜。
8: 好，拜拜。
4: 但我们这个得收费啊。
3: 那当然。
4: 我们定向收费。
3: 专职教师 VC。
4: 我给他们，我教啥？我还有这能力、啊？
3: 就把题库发给他们，让你。
4: 主要教题库。
3: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群，72号群，田先生，你好。
4: 你好，
9: 是我吧，涛先生。
3: 姓什么？涛。
9: 涛。
4: 哦，涛先生。
3: 来，请听题。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刚刚这首《鹊桥仙》作者是谁？
9: 秦观。
3: 没错。
4: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请问小的时候呢，我们都看过一部综艺节目吧，娱乐益智类节目吧，有叫智慧树的，里面呢有一个叫红果果，有一个叫绿泡泡。请问这个红果果和绿泡泡他们是本名吗？
9: 不是吧。
3: 这也能算问题、啊、
4: 但他还犹豫了。
9: 因为我就给我感觉这种题有坑。
3: 肯定不是本名了，谁本名能叫红果果，谁本名能叫绿泡泡呀。
4: 继续吗？
9: 不继续了吧。
4: 不继续了。我真想你继续一下。
9: 下一题简单吗？
3: 你猜。
4: 行吧，你不继续的就留给下一个人
9: 吧。要继续
4: 吧。
3: 随便你，你自己决定。好了，
9: 继续
4: 啊。
3: 答错了可没钱了。
9: 试试吧。
4: 你说的。
3: 红果果叫什么名字？是不是
9: 红果果叫什么名字？不知道。
3: 我就猜到你会问这个问题。你下一题应该就这个。
4: 你怎么知道红果果叫什么名字？
9: 不知道。
4: 红果果叫陈苏。
7: 错了。
3: 绿泡泡叫什么？
4: 绿泡泡叫耿晨晨。
3: 你去搜一下，他们有抖音。
4: 对，他俩，
3: 他们俩抖音还挺火的，
4: 还挺。
3: 而且红果果和绿泡泡
4: 是一对儿，
3: 是夫妻。他们就是因为一起主持节目，然后两个人就结婚了。
4: 对，他俩的宝宝还蛮可爱的。
3: 对。拜拜
4: 拜拜
9: 拜拜。
3: 就很多年前我也主持过少儿节目。就是我们当时的造型也是那种红果果绿泡泡似的。
4: 我看过你的造型
3: 啊，然后也是那种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我们，
4: 就是红红的、粉粉的、蓝蓝的、绿绿的，
3: 都定制的那种衣服，
4: 很贵。
3: 对。然后当时我的那个搭档，就很多人都觉得我跟他应该是肯定是一对儿。那小朋友都磕我们俩的 CP。我说
4: 那时候就磕 CP 呢、
3: 我说你们小孩怎么不好好上学，磕什么 CP 呢？
4: 那时候就磕 CP。
3: 对。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17号群的喵小闹。
4: 你好，小闹。
10: 你好，主持人好。
4: 小闹好，小闹小时候看过《红果果绿泡泡》吗？
10: 没有。
3: 不可能，智慧树你没看过？智慧树下智慧果，
4: 智慧树下智慧树上智慧果，
3: 智慧树上智慧果，
4: 智慧树下你和我，
3: 大家一起做游戏，
4: 不行，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多又多
3: 啊！
4: 我这真认真仔细研读过，
3: 毕竟是你那个年代。来，接下来请听题。历史上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的是哪位皇帝？
10: 不知道。
3: 嗯，这电视剧最近不是很火吗？前段时间。
4: 哦
10: 哦
3: 哦
4: 哦，
3: 正确答案赵匡胤啊。
7: 错了。
3: 前段时间讲那个五代十国的那个电视剧叫什么名字
4: 啊？叫什么名字啊？
3: 开局就吃人的那个。
4: 还是那个央视播的
3: 啊？
4: 我爸从头看到尾
3: 啊。太平年。
4: 对，太平年。嗯。
3: 来，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二号线，下班好。
4: 下班好，二号
11: 线。下班好，主持人好。
4: 哎，你好，
3: 江美女好。
11: 你好，你好，
3: 江美女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
3: 第一题，听题。被称为元曲第一大家，代表作是《汉宫秋》的是哪一位呢？元曲第一大家。你要说到元曲，就他最有名。我们以前学过他的课文。
4: 嗯。
11: 不知道哎，
3: 天净沙·秋思，知道吗？
11: 很忙，其实也不记得。
4: 马致远，
7: 错了。
3: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手机尾号7175，王先生，你好。
4: 你好。
12: Hello， 主持人，下班好。
4: 下班好，王先生，到哪儿啦？
12: 在城阳这边。
4: 城阳这边
3: 下大雨了。
12: 嗯，对。
3: 很大吗？
12: 很大。
4: 现在也在下吗？
12: 对，现在还在下。
3: 哦，那我们等一下放那个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4: 就让你看不见我眼底的成长。
3: 好了，来，
12: 可以可以，
3: 请您好。
4: 请问有一个古代的器物叫做如意，如意最早在民间是干嘛用的呢？
12: 挠痒痒的。
4: 没错。
3: 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好。
4: 请问
3: 有一个名著叫《封神演义》，它依托的是哪两个朝代更替的历史背景？
12: 隋朝和唐朝。
3: 隋朝，你看过隋朝版的《封神演义》？
12: 好像确实没看过。
3: 啊，正确答案是周武王啊！你看到没有？
7: 错了。
3: 商纣王嘛，所以是商纣更替啊。
12: 好的。
3: 商周更替，拜拜。
4: 拜拜。
3: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你好。
4: 你好，王先生。
3: 你好。
13: 大家好，微信微号微信。
4: 哎，王先生好。王先生准备好了吗？
13: 准备好了，如果会的题 又完美的错过了。
4: 嗯，你刚才题都会。
13: 前几个会吧。
4: 哦，那红果果绿泡泡也会。
13: 那个不会。那个名字不会。
3: 好，来，接下来请听好。名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出自哪位诗人？
13: 王之涣。
3: 王之涣。
4: 第二题，请问哪一年央视春晚的主会场，它还设置了一个分会场呢？从哪一年开始？
13: 93年。
4: 93年的时候。
13: 92年。
7: 哦。
4: 92年的时候，这么早。
13: 那是2012年、2013年。
4: 嗯，在96年的时候。
7: 错了。
4: 第一年设置分会场，然后之后就会设置一些不一样的分会场了。
13: 哦，知道了。
4: 好的，拜拜。
14: 88999021
7: 电话接通啦。
3: 来，继续有请三号线。你好。
4: 下班好，三号线的赵美女。
15: 主持人好。
4: 哎，你好，赵美女，准备好了吗？
15: 准备好了。
4: 请问京张铁路工程纪略是我国哪位工程专家的著作呢？
15: 张天佑。
4: 没错。
3: 第二题请听好。请问江郎才尽当中的江郎指的是谁？ 江郎是谁？
15: 就是一个小孩，
3: 他名字叫江烟。嗯，拜拜。
7: 错了。
3: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哈喽，你好。
4: 你好，继续有请到
3: 二号线新美女。你好，
4: 小班好。
10: 哎，你好。
4: 嗯，新美女好。
10: 嗯，
4: 新美女有信心吗？
10: 我努力。
4: 你加油，你试试。
10: 好，我试试。
4: 有一幅世界名画叫《最后的晚餐》，这幅画上餐桌上有多少个人啊？
10: 一共有13个人。
4: 没错。
3: 第二题，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是谁的作品？
10: 春风得意马蹄疾是谁的作品？范仲淹。
3: 范仲淹不对。
4: 他没写过。
10: 是谁？
3: 是孟郊。
7: 哦，错了。
4: 拜拜。
3: 好了，还有最后的3分钟结束我们今天节目。各位电话88990921，88992921，想参与的抓紧最后机会。
7: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3: 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4: 刘
3: 先
4: 生。
14: 哎，你好，你好。
4: 你好，刘先生好。刘先生准备好了吗？
14: 准备好了。
3: 第一题，请问史学三通不包含以下哪个作品？通典、通志、资治、通鉴、文献、通考，不包括哪个？
14: 文献通考。
3: 正确答案，资治通鉴。答错了，再见。
4: 拜拜。
3: 这资治通鉴这么有名，其他三个你听过呀？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你好，
4: 你好，傅先生。
16: 超飞飞好。
4: 哎，傅先生好。
3: 不要开扩音啊，
4: 话筒离近点点。没在开车吧？
16: 没有没有。
4: 好的，来加油。
16: 好。
4: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叫《英雄交响曲》，原本是为了纪念谁而做的呢？
16: 不知道。
4: 拿破仑。
7: 错了。
3: 好，再见，
4: 拜
3: 拜。好了，最后2分钟，各位，我们只能请进已经打进电话来的朋友了。没有打的话，那就只能明天再来参与了啊！来吧，请进我们今天最后一位。
7: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3: 你好，最后一位一号线的
4: 王先
3: 生。你好，
4: 你好，
17: 你好。
4: 你好，
3: 最后一位怎么了？今天这么晚下班吗？
17: 啊，对，下班晚。
3: 嗯，好了，来，准备好了吗？
17: 准备好了。
3: 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谁七步成诗？
17: 曹植。
3: 曹植，没错。
4: 第二题，请问《天方夜谭》这个小说当中的天方指的是古代的哪个地方呀？
17: 不知道。
3: 猜呀。
4: 猜嘛。
3: 《天方夜谭》它是古哪里的故事？那部小
17: 说。古埃及。
4: 古埃及，
3: 不
4: 对。
3: 正确答案是
4: 古阿拉伯地区。
7: 错了。
3: 嗯，拜拜。
17: 好，
4: 拜
17: 拜，
4: 拜
17: 拜。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也不再接通各位的电话了。如果您想参与的话，明天可以继续的来拨打。明天呢，我们将会继续的陪伴大家。明天是我和大葱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
4: 是的。
3: 所以呢，您也可以继续的在我们晚高峰的时间段来听听这个00后的声音。00后毕竟就比 VC 要年轻一点。
4: 00后的脑子确实是崭新的。
3: 比你要稍微
4: 新一点。00后有自己的奇思妙想。哦，对，明天是他生日场。
3: 哦，那应该提醒听众啊，各位。
4: 提醒你呀、啊，
3: 你们。
4: 明天是他生日场。
3: 哦，那应该提醒听众啊，各位。
4: 提醒你呀、啊，
3: 你
4: 不为他做点什么吗？
3: 各位，
4: 你要给他一个 surprise 啊，让他会觉得哇，伟超，我好感动啊，喜欢，那这样才对。
3: 那想的有点多。好了，明天见。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FM 92.1，
3: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小爱。歌手是徐良的自我剖析之作，他在曲中打破过往，袒露心声。歌曲灵感来源于徐良刚学会写歌时很嚣张，觉得会写歌就得到了一切，但出道之后却发现并不是很快乐，而且被很多客观因素限制。为此，他创作了这首歌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世界。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self，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4: 嗨，各位，我是维 C。 陈诗安用极具穿透性的声线将盛夏定格成一场炙热的记忆标本。这不是季节，是某年某月的某个人，是阳光把影子拉得很长的午后，是我们以为永远不会结束的那个开始。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1: 大家好，我是伟超，欢迎你继续选择崂山921。接下来这首歌《我爱他》是偶像剧《下一站幸福》的主题曲，旋律与剧情里跌宕的爱恋高度契合。叮当用极具张力的嗓音唱出一段爱到轰轰烈烈、痛到跌跌撞撞的过往，道尽爱情里的执着与心碎。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好，我是大葱。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是偶像剧《终极一班二》的深情片尾曲。这首歌以钢琴为基调，旋律细腻而伤感。曾沛慈用他温暖又略带沙哑的嗓音，将剧中角色雷霆那份无法言说的思念与孤独，唱进了无数观众的心里。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92.1
0: FM 92.1
3: FM 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最近还好吗？认识一年多了，很多心里的话没来得及跟你讲。其实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92.1
5: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这首歌是梁山伯与朱丽叶，这是曹格非常有名的一首爱情歌曲，
1: 爱情歌曲，浪漫的开始。
0: 今天是一个什么主题？
1: 今天的歌曲呢，全是选自于第一届新加坡新鲜音乐奖的歌曲。
0: 我们可以听一下，在当年获得奖项的一些歌，到现在为止大家听过几首？因为获奖歌曲在当年肯定是要有一定的传唱度。
1: 全都是2006年的。
0: 可以听听看，比如说下一首叫做《菊花台》。如果你看过一部电影叫《满城尽带黄金甲》，你就肯定知道这首歌。当然你没看过肯定也知道，因为周杰伦当时的歌曲
1: 太火了，
0: 对，还是很出圈的。听歌啊，《菊花台》。

0: 这首歌呢来自于蔡健雅，叫做 Beautiful Love， 后面两首呢，一首是千年泪，这首呢是坦克的一首歌曲，还有一首叫雨天，来自于
1: 孙燕姿
0: 啊。今天已经6月10号了，已经考到最后一天了。
1: 哦，今天是10号了，
0: 你们当时应该也是7到10。
1: 我当时是因为10号的最后一场是地理嘛，上午好像是化学，就很多没有选文科的朋友、
0: 哦、
1: 其实上午就解放了。
0: 哦，明白。
1: 然后我就是看着大家特别兴奋激动，我还得考完下午。
0: 你下午是什么？考地理。
1: 我地理呀、
0: 啊哦、
1: 最后一门。
0: 哦，你是选的纯文下是吧？
1: 对，
0: 哦，对，那确实，那可能要等到最后一刻。来听歌啊，下一首《千年泪》。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4: Is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哎，欢迎回来啊！今天是周三了，6月10号，也是高考最后一天啊。当然，因为到了6月份呢，其实就一个话题，就是毕业季。在这一个月份当中呢，可能大学的朋友对吧，大四了要毕业啊，初中呢要迈入到高中，高中呢要高考结束迈入到大学，其实都是一个毕业季的环节。所以在今天最后一天啊，我们要唱的就是毕业季的歌曲。你用什么歌曲来怀念毕业都可以唱。今天你想唱什么样的歌曲，你
3: 就唱什么。
2: 对，你觉得哪首歌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当年的或者说最近的，你觉得这首歌很能代表毕业季都没问题。你像最近这两年在网上很火的那个清大毕业季，每一年他们不都会演唱那些歌曲吗？
3: 什么凤凰花开的路口，
2: 对对对对对，
3: 我觉得这是最经典的。
2: 你刷到过没有？就他们清大、那个、
3: 我们学校都唱这个。
2: 哦，你们学校唱这个。
3: 哦，对，清大他们是有几个领唱。
2: 对对 对,
3: 对，
2: 他们一块唱嘛。其实那每年的，就是今年我估计今年是结束还是没有开始？今年好像还没有开始，还是怎么着？
3: 毕业吗？还没有开始，
2: 好像还没有
3: 开始
2: 吧。对，反正

0: 每年他们的那个，因为清大里面的这种优秀的选手，仪式感
1: 还是很多的，
0: 对，包括他们优秀的一些歌手，其实都认识嘛，因为认识他们那边老师，确实都很厉害啊，也很期待今年作品。各位可以随意啊，41到81号群，还有我们所有宠物群的朋友，在今天想要唱歌，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唱歌。我们找的是来自于五月天的歌曲，叫做《干杯》啊，你们可以随意啊，我们一会儿见。

0: 来编辑的歌曲啊，81号群到41号群，还有宠物群的朋友可以来试试看啊，看到有什么样的歌，我们也可以听听看啊。比如说来听一下《好运兔》，好的啊。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爱哭的你？
0: 等会儿啊，我想一想，这歌唱的是什么啊？老师们都已想不起，哒哒哒哒哒哒哒，同桌的你是吧？
2: 对，同桌的你嘛，唱给同桌的你，我
0: 是，
2: 唱给早高峰的你。
0: 哎，你以前的时候是那个，你上学的时候那会儿是有同桌是吧？就小时候那种，
2: 有，但是我
0: 是
2: 是那
0: 单人单
2: 种
0: 桌吗？还是说
2: 没
0: 还
2: 有
0: 是
2: 有
0: 同
2: 两
0: 桌？
2: 个桌。我高中的是高初中的时候是三个人一桌，就
0: 哦。
2: 三个人一溜。
0: 哦，三个人一溜。
2: 高中的时候是两个，但
0: 哦，
2: 是后来因为我不是学艺术的嘛，我们班人本来就没有那么多，就是一个人两个桌子，
0: 哦，就
2: 就没有同桌
0: 后
2: 了。
0: 来就没同桌了，是吧？哦，行。
2: 因为我属于那种话比较多的，老师轻易不给我安排同桌，但后来发现哈，把我调到哪里都能唠两句。
0: 没啥用，你知道吗？跟谁都能说两句。
2: 对，跟谁都好说。
0: 对，确实，我们以前也是一样。我们以前那个同桌，小时候嘛，就我们小城市那个地方，人还是孩子还是很多的。我们就是一长溜，你知道吗？你们是三个人，我们是一溜，你知道
2: 啊，
0: 吗？
2: 一溜都
0: 对，
2: 是。
0: 我们是一
2: 那
0: 溜。
2: 坐在中间的同学出去得老费事了，是安让出去，安让
0: 对，
2: 出去啊，
0: 翻山越岭，你知道
2: 啊，翻
0: 吗？
2: 山
0: 而
2: 越
0: 且
2: 岭。
0: 你知道以前的时候，那个前后的其实那个位置来说的话，就是那空间其实都没有说
2: 很
0: 特别，
2: 窄是
0: 对，
2: 吧？
0: 它没有说特别的宽松，所以你有时候出去真的是那种
2: 挺不好意思的哈，
0: 翻山越岭啊。当然我不一样，我这种学生一般以前都是有雅座的。
2: 是不是在讲台两边的雅座是留给你的？
0: 一般都是有雅座专供我的。来，下一位啊，果子。

0: 哎呦，
1: 好听好听
0: 好听啊，蓝色大神。
2: 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

0: 你唱，
1: 满自拔，一世界之大，
0: 是吧？很难啊，往上唱。
1: 超级，这首歌太经典了，起风了，
0: 很经典，但是呢，确实是有难度，
1: 不好唱，
0: 很厉害啊，来，雪雪。

0: 張貼近成年，誰告戒我課室不要睡眠，在臨別就似明星給我簽名，對我表演還未學習，怎麼紀念從前，便發覺了懂得擁抱明天，祝福都當諾言，以後不知會點，大個當然會善變。
1: 好听，
2: 哎呦，真好听！这个歌我倒是没听过，
1: 我
2: 因
1: 也
2: 为
1: 没听过。
2: 粤语地区的这个毕业季的一些歌，包括这些其实流行歌曲，其实跟咱听的有时候还是不太一样
1: 有点
2: 的，
1: 偏差的
2: 有点偏差。
1: 嗯，
2: 这个还真没听过，我还专门刚才找了一下
1: 可以
2: 这个
1: 让他来参加一下我们今天的游戏啊，
2: 粤
1: 很
2: 语。
1: 适合的。一会儿再告诉大家是什么。
2: 那都不是光适合的问题了，那就是量身定做的，
1: 量身定
2: 这不
1: 做
2: 可
1: 的。
2: 能，这答不对，你知道吧？就今天这个啊。那哎呦，真好听啊！确实是我刚才找了一下粤语的毕业歌有什么，好像还真是不
1: 不
2: 太好
1: 太
2: 找，
1: 多是吧？
2: 听的不多，听的真的不多。你像我们小时候听的一些，那都有什么了？一生有你，
1: 哦，你小时候是听的《一生有你
2: 那不然呢？
1: 》
2: 还能听什么？小时候再小能听《青春纪念手册》，还有什么《棉花糖
1: 棉花糖不属于毕业季
2: 》
1: 吧？
2: 哦，
1: 就
2: 对。
1: 甜甜的那种
2: 对，
1: 歌。
2: 毕业季还有什么祝福啊？那都很老很老的，那太老了啊！那都是我爸那会儿听那个。小时候，
1: 是，
2: 你们当时唱歌吗？还是怎么着？高中的时候，咱们说大学、
1: 我
2: 高
1: 们
2: 中。
1: 没有，我都忘啊。我们高中就举办了一个毕业典礼，
2: 啊，
1: 其实也没有什么
2: 也
1: 唱
2: 没有什
1: 歌
2: 么，
1: 环节。
2: 对，唱歌好像都是那种在网上会刷到，然后呢会带入其中啊。他们来做一些视频的时候，会有一些毕业歌放到里
1: 我
2: 面。
1: 大学的时候，我是做的我们班的视频，
2: 哦，
1: 但是配的哪首歌我也忘了。
2: 那你做的意义是？
1: 留念留念，怀念的时候我拿出来看 看。
2: 行，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李宁。
3: 也曾终日游荡在故乡的青山上，我们也曾历尽苦辛，

0: 歌唱，友谊地久天
1: 嗯，
0: 长。
1: 好听啊！
2: 好听，好
1: 有人跟
2: 听。
1: 我说，刚才雪雪唱那首歌是《青春纪念册》Twins 的哦，可以啊，确实好听啊。来，继续下一位朋友啊，Blamo 唱的是《再见了，同学》。

0: 哎呀，是有点伤感的哈，
1: 嗯，
0: 有点伤感，突然。
1: 歌词里面的一些
0: 词
1: 话
0: 儿，
1: 语确实蛮扎心的啊。哎，你大学毕业到现在聚过会吗？
0: 没有。
1: 是不是？
0: 我跟你说，其实我们毕业典礼那一天，
1: 嗯，
0: 毕业
1: 怎
0: 典
1: 么
0: 礼
1: 了？
0: 那一天，我们很多人都没有来，因
1: 嗯，
0: 为大家都直接，因为我其实我们相当于演完大戏，
1: 基
0: 四
1: 本上
0: 月
1: 就结
0: 底
1: 束了。
0: 就结束
1: 对，我跟
0: 了，
1: 大家说一
0: 然
1: 下，
0: 后
1: 就是
0: 吧，
1: 艺术类的，可能跟正常类的不一样。
0: 啊，对。
1: 我们有一个毕业大戏，然后呢，基本上就
0: 演
1: 结
0: 出完，
1: 束。
0: 其实就代表着你已经毕业
1: 我
0: 了。
1: 们默认那个结束之后，基本上就再见了啊。后来可
0: 是，
1: 能再参加一下学校举办的毕业典礼，基本上
0: 对。
1: 就结束了。
0: 但是吧，那个毕业典礼，我们班也就来了一半的人吧，就是大家都进组了，
1: 嗯，啊，对，
0: 就
1: 差不
0: 全
1: 多。
0: 都进组
1: 所以到
0: 了。
1: 现在为止，其实还聚不上。
0: 对，聚不上，
1: 啊，对，
0: 太难聚
1: 很
0: 了，就
1: 难。
0: 是天南海
1: 对，
0: 北。
1: 天南海北，所以听完之后有点伤感。
0: 有点，对呀，突然有点伤感，怎么弄？
1: 确实，你现在还好，你这一两年可能会伤感伤感，越往后可能就越麻，不是那个越往后可能越伤感，
0: 啊，越伤感
1: 越伤感，
0: 哈，
1: 越伤感啊！来，继续啊，最软的盾碰见最钝的矛，讲的是温柔的慈悲。听听看啊。

这个唱的好听啊，但确实跟毕业没啥关系，确实唱的不错啊。来，我们继续啊，当然在我们后台今天的这款，各位可以了解一下，这是款饮食类的，是吃的东西，这是脆哨汁炸啊，就是大家应该这两年都会刷到一个地区，就是

0: 贵州这两年吃的非常火，由贵州的脆哨跟我们青岛的猪肘进行了一个融合，既有脆哨的一个酒香，又贵州的脆哨跟我们青岛的猪肘进行了一个融合，既有脆哨的一个酒香，又有咱猪肘的一个酥脆。我这个东西，它就放在我那，这两天我已经把它吃空了。我没有想到它会这么便宜。我说实话，我本来以为这一罐，因为分量真的不少，222克一罐，小半斤的分量，而且里面是猪肘嘛，就是猪肘跟脆哨结合，所以呢，它是脆哨的那个大小，所以你拿起来之后呢，它不跟那个猪肘一样是那种长条的，它
1: 它
0: 是
1: 是
0: 那
1: 一
0: 个，
1: 小个一小
0: 对，
1: 个
0: 一小
1: 的。
0: 个小个的，吃起来就跟零食一样，就嘎嘎就往嘴里放，零添加、零防腐、零香精。我吃的时候，我本来以为其实跟猪肘差不了多少，而且我觉得应该不便宜，对不对？我觉得一罐至少要100块钱嘛，朋友们，真的，你猜多少钱？69.9块两罐，
1: 而
0: 两
1: 且，
0: 罐，再送一个100克的香酥鱼皮。啊，一袋鱼皮，再送一个东西，买二还送一，69.9。你不要觉得，哎呀，这个玩意儿是不是这是什么能吃吗？朋友们，沙子口当地的食品企业，你放心，配料全是全天然的食材，零添加、零防腐剂、零香精，而且用的是贵州老法子加甜酒去发酵提香，所以里面会有一些贵州脆哨当地的一个酒香，然后再加上咱指甲本身有的那个酥脆
1: 感。反
0: 感。
1: 正我吃就是感觉很香，
0: 很
1: 特别
0: 香，
1: 香，
0: 特别香。你拿这个放面里边，放什么都行。
1: 香死了，
0: 对，你吃个米线啊，吃个面啊，把它放里边，加点调味，一点毛没有，真的。而且你不加，你就这么空口吃更
1: 也
0: 好
1: 好
0: 吃。
1: 吃。
0: 我现在就是天天我就空口吃，
1: 你那罐应该被吃完了吧？
0: 没了吧？我昨天去看，基本上就快没了，见底了已经。完，
1: 是你一口我一口就吃没了。
0: 声明啊，我就吃了几个啊，
1: 谁吃的不知道？
0: 谁吃不知道啊？
1: 不知道，不知道。
0: 我希望你能站出来承认，再去给我买一罐放到我那儿。
1: 真的很好吃
0: 真的很
1: 啊！
0: 好吃啊！有兴趣后台回复什么？回复"支炸"就可以了啊，或者回复"支炸"吧，好不好？回复"支炸"。然后去购买就行了，69.9，到手两罐再送一个鱼皮，哇，真的很划算啊！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如果你也听说唱的是1000年后记得我，听一下。

0: 这个歌只要是在毕业的那一天放这首歌，绝对都爆哭。
1: 嗯，基本上这个歌这么多年了，
0: 泪洒了直接。
1: 到现在为止还是经典。嗯，来，继续啊，小笼包妈咪最后一位啊，唱的是《同桌的你》。

0: 太好听啦，
1: 太好听了，老板们唱歌一如既往，真的好听啊。来，上午回来之后继续啊，各位想参与游戏可以在今天拨打热线参与其中啊。这个游戏呢有点难度吧，各位可以试试看啊。当然我们来看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6月10日青岛近海浪高 0.5 米，水温 18.7 度，高潮时是中午的 11.56 分，低潮时是凌晨的 5.43 和傍晚的 18.40。 更多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公众号查询。
2: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3: FM 92.1
2: 情深意浓浓
3: FM 92.1